让人瞧不起，真正理解你的人少之又少，添油加醋的、八卦的，这人多。所以，人这一辈子，争不过一张嘴，算不过一颗心。你就记住我说的，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心平能御三千级，和气可聚万方财。一个人心态平和，你什么疾病都能愈合，都能好。你一天和和气气的，这个家和和气气的，你放心，啥都顺。就怕啥呀？这个家里边都不好好说话，一说话就抬杠，一说话就讽刺挖苦，一说话就夹枪带棒的，一说话就吵吵。你放心，这个家没个好，而且这家里人身上病也多，完事呢还啥啥都不顺，就干啥事都不顺。所以你说什么是幸福啊？有人讲了，能吃能喝就是幸福啊。有人讲了，得有口头福。有人讲，能走能撂就是幸福。其实你再仔细理解理解，幸福是什么？就俩字儿，舒心。你想想是不是？干啥都舒心，得劲儿。所以人生哪能都如意啊？万事只求半称心呐。所以人这辈子，你就记住一件事：饿了吃最重要，累了休息最重要，病了好了最重要，缺钱时钱最重要，一个人的时候有个伴儿最重要，口渴了水最重要。所以人不是什么都重要，而是你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很多人说，我为啥要通鱼肚啊？主要看你喝舒心汤想干啥。首先你想干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补，一说中医治病，一说看中医，很多人都在补。那么补气也好，补血也好，补肾也好，补占了很大一层面，主要是想看你干嘛。你说我这人想养生，我就羡慕那活100多岁的人啊，我就羡慕那长寿的，我觉得补没问题。但你说我想治病，那你就得通，你就得化瘀。你就得化瘀通堵，我告诉你为啥啊？你看我说这理儿对不对？你说补是为了啥？说这人虚，这人缺东西得补。但正常来讲，人这辈子是能活到150岁的。《黄帝内经》当中有句话叫"上古之人，知其道也，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故能尽忠于天年，度百岁而去。啥意思？就是说正常来讲，老天造人，你人身上的这点气也好，这点血也好啊，这点精气神也好，是根本不需要补的，它是够的啊，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度百岁而去，就是人能活到100岁，所以你不需要外界的补。为啥不需要补啊？因为你每天你都在吃饭呢，吃饭就是在补啊，饭能够化生气血，化生精气神，所以人的这个补是靠饭来的，是靠饭转化的各种精微营养物质，就是各种身体所需。所以补其实是为了啥呀？为了养生，为了活得更久，为了更长寿。所以你看古代的那些个帝王皇帝都追求啥？长寿，对吧？都追求长寿啊，说你得给我去找仙丹啊，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对吧？我需要补，我需要长寿万年啊，你得给我炼丹，我得补。所以你看那个从秦朝的时候开始，那就开始找仙丹，就秦始皇嘛，对吧？命令那个徐福啊，去给他出去找仙丹，开始有500童男童女去找仙丹。正常人来讲，人的寿命天注定，这个定数是多少？就是100岁。所以为啥叫度百岁而去呢？所以人是不需要补的。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不是你身体里缺了这东西，

你所说的我气虚了，我血虚了，我肾虚了，不是这些，是啥呢？是你身体发生了淤堵。我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心脏病，你就不会有心绞痛，啊，就不会出现个心梗，你就不会死在冠心病上。如果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有脑血栓，就不会有脑溢血，就不会死在脑中风、半身不遂、植物人这些病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是糖尿病，就不会出现那些个并发症，就不会死在糖尿病的合并症上。如果你没有这些淤堵，你就不会长那些瘤，啊，你就不会恶化，你就不会形成恶性病。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记住这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正常人来讲，都是度百岁而去。那为啥很多人活不到100岁呢？有的人70多岁得病就没了，有的人甚至60多点儿，啊，刚过60吧，得了一场病就没了。还有50多岁的，有的40岁刚出头，那发生意外的咱不算，对不对？那意外那种情况，讲话那纯纯就是天注定。那得病的这些呢，那不还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发生淤堵吗？如果没有淤堵，人人都能过百岁，因为人活百岁是上天造物给这么个设计的。那很多人到不了百岁，是疾病夺走了，死于疾病。当然，刚才咱说的死于非命的那不算，对不对？讲话了，那天灾那人祸不能算，对吧？正常一个人都能够活到百岁以上，那为啥我们活不到呢？就让病给带走了，为啥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很多人是让心脏病带走的，很多人是高血压带走的，很多人是被糖尿病带走的，还有很多人是被那个肿块恶性病带走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所以你得明白一件事，化瘀通堵是为了治病。你像为啥女同志退休年龄国家规定50到55退休啊？为啥男同志国家规定60到65岁之间退休啊？他不是乱定的。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为啥身体总感觉不舒服呢？为啥总感觉不得劲儿呢？为啥总是这疼那疼呢？为啥总血压也高，血脂也高？为啥总迷糊，浑身不得劲儿？其实你想一想。不就是淤堵了吗？是因为有了淤堵，让你生了病，所以最后才要了你的命。人其实啊是不缺东西的。你比如说这个钙，说人老了钙流失，啊，都说上岁数人缺钙，其实是不缺的，是够用的。人老了钙少了很正常，这是自然规律，能明白吗？你那骨头啊。它不是说越来越硬实的，这是自然规律。因为你最硬实的那个时期已经过了，就像那太阳似的。我们说从早上起来是越升越高，但是它不是无限升高的，那得升到什么程度？它升到一个最高点，是不是它就开始下降了？对不对？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的，就像我们生的钙似的，你不是缺钙。你到老了，你身上的钙，你跟年轻的时候比，跟你这一生当中，你那个岁数最好的时候比，它肯定是少啊。但是呢，得是你这个年龄，你这个身体啊，你所做的事儿和你自身的相匹配，对不？所以说咱们是不缺钙的啊，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跟那小孩比，你运动量一样吗？老人一天需要多少钙？讲话了，你一天你走几万步吗？你用得着连跑带跳的吗？对不对？你说我这一天记忆力也不行了，一天丢三落四的。我想说，你需要上学吗？你需要记账吗？你都不需要啊。所以人老了，记忆力衰退，这也是正常的。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什么？好好活着，啊，这就挺好啊。

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成天蹦蹦跳跳的，你不需要像小孩似的啊，看一篇文章完了之后呢，得把哪一段给它背下来，不是，你需要的不是这个，你需要的是啥？你需要的是身体没病，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因为十病九瘀，病都是淤堵造成的，你需要的是身体没有淤和堵，所以人老了啊，它是一个自然规律。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人出生的时候啊，它是满格电，就咱说100格电吧，就像现在那手机，你刚充满电是100格电吧。你30岁的时候啊，可能需要80格的电，那你60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40格的电。这个时候呢，你说你需要把那电补充到80吗？你就给它补到了80，它也用不了啊，对不对？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成天补啊，不是补这个就补那个啊。就像我遇到过一个比我岁数都大啊，那年他都70多岁了啊，一个眼睛充血上我这儿来看病了。老爷爷说我高血压，大夫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血压高带的我这眼底出血了。因为高血压病人眼底出血，这是非常容易青光眼的，啊，那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脱落最后，他不就瞎了吗？不就看不着了吗？那不就彻底完了吗？所以呢，这个老人他自己很担心，完事呢就交流起他这病情来了，就说起这事儿来了，啊，说这每天呢离不开枸杞，天天在保温杯里边泡枸杞喝。啊，一泡一小把，一泡一小把，完事儿，老伴儿又给买的啥？买的那个玛卡粉。那个时候我都没听说过玛卡这东西，啊，因为这东西，咱们国内没有，啊，它不是咱们国内的，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啊，后期我了解了，玛卡这东西啊，的确它有补肾的效果，但是它是给那年轻人有需要的。生理功能不行的人给那人吃的，他老伴儿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玛卡好啊，就给老头买了，买回去就吃啊，哎呦，那眼珠子跟那个兔子似的通红啊，跟我讲，哎呦，就喘气儿，那气儿都是热的。完，我就问他老伴儿，我说那你给他吃这些东西，就是那玛卡粉，你目的是啥呀？你看，你说你吃那枸杞，我能理解。啊，滋阴润燥，对不？那你吃玛卡的目的是啥呀？他老伴说，我们跳广场舞啊，有几个老姊妹，啊，我看他们都给老伴买的，完说好，我也不明白呀，所以我也给买了点。我说可不能乱补，这眼睛都充血了，吃的跟那兔子似的，讲话了喘气都是热的，你整不好都容易脑出血。所以你看，我们过了那个年龄了。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啊，你得知道我们为啥要化瘀，为啥要化瘀通堵，就是为了治病，就是为了好好活着，为了自己不遭罪，为了不给那子孙添累赘。所以我的课呀，严格意义来讲，它不是一档养生栏目。所以我总说，你吃药是为了啥？你为什么要化瘀？为什么要化瘀通堵？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没病。所以我告诉你，人人都想长寿，都想活得长久，但有一个前提，你得别得病，对不？得病的人，你告诉我，有活得长久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老人，啊，中国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是身上有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病，你淤堵，你补得再多。他也到不了地方，那有啥用呢？就跟那个农民似的，哎呦，今年种的大西瓜丰收了，啊，那西瓜个又大，完了之后老了，年轻的时候爱生气，所以身上啊总长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子手术，不做不行了，息肉长得特别大，带的成天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带的腹股沟那地方都疼。啊，后来都便血了，一看不行，做的手术，手术后整个人瘦的都。

不到80斤，那瘦的真的骨瘦如柴呀、啊，讲话呢一阵风啊都能给刮倒了。这去年呢又有点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了又长出来了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不较真了，很多事我都看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每一天听着大林老师讲课，现在在心态上好多了，也明白了挺多。他说我现在这一年身白吃的就特别好啊，所以我打电话我得谢谢你大林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话啊我送给他啊，当然了也是要送给咱们大伙。就那天我看到那话怎么说来着，说都是黄泉预约客，何必为难每一天，心若没有栖息地，走到哪都是流浪，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天下到处是牢笼，所以余生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老了很多年轻的时候看不开的得学会看开了，何苦为难自己呢，不要和往事过不去，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静下来活好自己，好好活着。你像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讲，我现在啥操心事我也不想了，怎么的呢，想也没用，身体上没啥大病，别让儿女内心比啥都强。他讲话自打用上深白以后他说我现在腰感觉很热乎，之前我有腰间盘突出，现在腰感觉到很热乎，疼痛也不疼了，睡觉呢入睡现在睡得也很快，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最主要的是胸口不闷了，不那么胀热了，心绞痛这一年呢没放过。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用深白的药，你好好用一用，跟你以前的其他的药对比对比，你像中成药不像西药啊，这里边讲究是非常大的，可能咱们有不少亲朋好友没有自己熬过这个舒心汤，一般那个老患者都知道，就咱们这个深白的成药效果好，因为里边药好，就是药材好，所以你看冲出来那颜色那气味跟你自己熬的那就是不一样。现在这个中药材可以说这里边的水太深了，咱们深白的药里边的主要药材是龙骨，你像龙骨这味药这是化瘀通堵的主力啊。那个时候咱们都自己熬这个舒心汤，不少的听众朋友就反映一个问题啊，什么呢，就是当时大伙自己去抓药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好几起假龙骨了啊，它那个颜色都不对，有的那颜色呀特别白，那都不对，那都是用那个硫酸呢腐蚀之后做出来的，有的为了逼真就用那个硫酸腐蚀完之后啊又给挖个坑埋在地里边，那颜色看着跟真龙骨那是一样一样的。所以真正的龙骨你从几个方面来看，色泽、质地、色斑、网孔，包括烧灼的味道、敲击的声音，你比如说在颜色上，真正的龙骨表面光泽，有白褐相间的花纹，那假的呢颜色上它没有光泽，质地上真龙骨细腻坚硬，类似花岗岩的纹路，假的它就疏松有的用手指头一捻都能捻碎了，真的你捻不碎。你像真的龙骨它的外表啊有色斑有网孔，什么叫色斑，就是表面有黑点状的龙骨斑啊，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就像那个鱼鳞一样，分布的也很均匀，一般造假是造不出来龙骨斑的，尤其龙骨的那个声音你把龙骨扔在盘子上，它能发出那种清脆的响声就像那筷子或铲子敲击盘子的声音，假的就不行，那个声音发闷还有两点。

0: 是最好鉴别的，一个就是烧，哇，用火烧，真正的龙骨你怎么烧都没有味儿，假的肯定有科技，有狠活啊，所以一烧就露馅了。有的呢是焦水味儿，刺鼻；有的是腥味儿，有的是发臭味儿。最后呢，你再看它吸水不？龙骨就龙的骨骼，龙本身它是不是就掌管水的？大伙儿你想想，所以你看我们看那个《西游记》也好啊，看那个《哪吒闹海》也好啊，那里是不是有龙王？哎，龙王是不是就是掌管水的？所以说龙骨这药能喝水，你整一滴水，你把龙骨放在上面。一会儿那水珠没了，哪去了？让那龙骨给吸进去了。真龙骨能吸水，能把水吸了，而那假龙骨就不行。所以参柏这药效果好，一个是药材好，它这个药效就好，因为你千病万病不离其宗啊，病就是瘀和堵造成的，百病生于瘀和堵，所以你化瘀，你通堵，它就好病。就这么简单，就像针灸似的，针灸治病是啥？那不就是化瘀通堵吗？对吧？通经络嘛。所以每天吃点参柏，每天化化瘀、通通堵，达到一个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的目的。最终我们是为了好病，因为我不是养生大师，我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你养生，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好病啊，让你好病。因为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所以治病这是我的天职。就像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杨大林老师啊，我这脑袋成天闷得乎的，一天总迷得乎的，脑袋也疼，完事也胀，完现在啥呢？头发掉的可厉害了，一把一把掉。早上起来呀，那枕头上全都是头发，扫地的时候。”那都少成一小把，我看着我自己都害怕，脑瓜顶都秃了。你看有啥好办法没？我说你这个啊，就是淤堵造成的，就脑血管淤堵了，不通了。这就像啥呢？就跟养花似的，那个土啊，它都板结了。什么叫板结呀？那土都硬了，都一块一块的了。所以你浇多少水它也没用，因为那水呀。它到不了根系，根呐都是烂的，所以你得松土。你这病也是一样，你得化瘀，化瘀就相当于松土，所以你得化瘀堵，所以你得用参柏。你像参柏这药，你一天喝3遍，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再来它一遍。完，我再告诉你一个外用的办法，你拿那个透骨草和皂角。你就到那个药铺就能买到透骨草，还有皂角，一样30克，煮水干什么呢？洗头，煮出来的水呀，你去洗头，一个星期你洗上3次，它就管这脱发。透骨草能减少头发油脂的分泌，而且止痒。这老人呐，血管淤堵了，所以他这个头皮呀就比较松垮。而且头皮屑比较多，所以用这个透骨草来减少油脂的分泌，来止痒。那皂角呢，对头发也好，起到一个护发的作用。所以你这么内外用一用，内服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加上这鹿心粉，外用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透骨草和皂角煮水去洗头。你这样坚持一段时间。这问题就解决了。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最近我这嗓子怎么有点不舒服呢？怎么的呢？痰多啊，总感觉有痰，有什么好办法没？”好，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到药房啊，你抓几味药，橘红抓6克，茯苓抓9克，生姜抓2片啊。你煮水喝，你连续喝上一个礼拜，你这嗓子就没那么多痰了。啊，这个橘红啊能化痰，茯苓呢能够祛湿，这生姜肯定是温热呀，对不对？哎，这就是有助于我们化痰，所以说你用用这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同样， 就是咱大家伙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来和我取得联系，好吧？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你，帮助咱们每一位跟我有缘的兄弟姊妹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哎呀，和您通话感到很荣幸，也很自豪。我是大连市滨州区的一名退休工人，今年70岁了。
0: 啊，七十。
3: 嗯，我是怎么在啊？我就是心脏，就是时不时的就心慌，就呼隆呼隆跳。
0: 啊。
3: 就是这个毛病，这个毛病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更年期。
0: 啊，就是更年期之后这种情况出现，那到现在有挺长时间了，10多年、20年了，
3: 是14-15年了吧？
0: 对呗，
3: 对吧？啊，50、49、50多岁，哎呀，
0: 啊，一般女同志就是在个50岁上下吧，出现这个绝经更年期。
3: 我就是心慌，
0: 心慌，
3: 就是吃吃饭哈，这个心口窝这个地方。就像小兔子哈，突突突突就跳那几下。
0: 那你查过心脏没？是不是有心脏病啊？
3: 你查过，一查就说我是心肌缺血。
0: 啊，就是呗。
3: 说冠心病啊。
0: 哎，冠心病，出现过疼痛没？
3: 哎，就是痰中穴，就乳房中间这地方啊。
0: 嗯。
3: 哎，有时候时不时的，就是有针刺感。
0: 啊，有针刺感。不用吃药，一晃就过去了，是不？
3: 我一直在吃药啊。
0: 啊，就我说就这个疼痛的时候，你还用特意说我得吃点这个速效救心丸啊，吃这用吃吗？
3: 啊，那个没吃那个药。
0: 不用啊。
3: 就是，上医院你也是给我开那个叫养心丸。
0: 啊，养心丸。
3: 哎，养心丸。
0: 白芷养心丸。
3: 不是白芷，就叫养心丸。
0: 就叫养心丸。
3: 哎。
0: 那你睡眠不好啊？
3: 哎呀，别提睡眠了，肯定不好啊。睡眠就是晚上睡睡觉呢，就上个身呢，我就开始呼隆呼隆跳。
0: 啊，
3: 哎，
0: 怕动静不？
3: 有时哎，有

0: 大的吧。
1: 42，那也就是说这事儿过去都好长时间了。
0: 但是我小外甥都14岁了。
1: 啊，就是啊。
0: 他一犯病啊，他就是啊，现在都不敢惹他，一惹他哈，又砸，哎呀妈，像吃屎呀，简直。
1: 他是当时那个，就是说当时处对象说黄了之后，落下这病了之后，就是中间一直有这么个病，还是说中间没事儿？啊，只是这两年突然出现情况，
0: 就是一直调调哈，就上我们大连这企业啊，看见竞争人那个药啊，
1: 对，
0: 哎，吃了就好了，就可能岁数大了，他们说越岁数大越坏，就今年就犯俩，哎呀妈呀，吓人的杨老师啊，给那茶几砍的，给家里那个电线都砍断了，家里都没有电了，哎呀妈呀，早说死了。
1: 他这个就是啥呀？就是精神上受到伤害了，精神型的呢，一般咱们说你给他用药的话，那就得从情志上进行调整。你这么的，你现在呀，你让他吃两样成药，先吃两样成药，柴胡疏肝丸配合着这个逍遥丸，
0: 逍遥丸哈，
1: 哎，逍遥丸，啊，这两样让他吃着，干啥就是疏肝解郁。一般情志上的疾病，从中医来讲就是疏肝解郁、调畅气机，啊，你让他吃这两样药。先吃上，都吃上半个月左右，看看有没有变化啊？
0: 啊，好好，
1: 行，先用着，完了你也得注意，知道吧？你也得注意。好嘞，先用着，有事儿咱再联系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感谢您的百忙之中跟您连线啊。还有，您的老伴恢复挺好的吧？
1: 都挺好。
3: 您要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感谢您啊，从想给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人送免费的好东西。
1: 哎，应该。
3: 我说老伴啊，还感谢您那个就是学生。
1: 啊，
3: 平时挺关心人的，总没有问的。大陆老师，我有可能有点激动啊。
1: 别激动，
3: 我们是
1: 慢慢说。
3: 我们是天津市的。
1: 啊，天津来自天津的了。
3: 啊，金桥的。老伴儿呢，70多了。
1: 啊。
3: 这个我眼泪一激动，说不出来了。
1: 没事，别着急，慢慢的。主要是有啥问题呀，还是怎么的？
3: 我们啊，喝的那个芬白斯可丽啊，挺好的。我们俩以前大便啊都不好，我们都吃药接或打开的路接，和那个芬白斯可丽天天接，
1: 现在能做到天天排便了。
3: 对，
1: 这是好事啊，这人不排便不行啊。
3: 是，就是呢，还有点干现在。
1: 那慢慢来，慢慢调整。
3: 太好了，还有一个我是那个湿疹，我手有湿疹，哎呀，和那个芬白可丽。几乎就没有了，挺好的。
1: 这血液循环开了，这毒就代谢出去了啊。
3: 是，好好，挺好的，太感谢您了。
1: 哎呦，
3: 我激动的不知道说嘛了。昨天我来这一次，老头都哭开了。老头子，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病啊，折磨的我们啊呀！你看这一说呀，折磨的他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哎呀，老头现在是嘛呢？
1: 什么病啊？
3: 他帕金森。
1: 帕金森，他是抖了还是硬啊？
3: 他是不抖，他以前有症状，不好好接便，需要做的嘛，咱也不知道，不懂。后来啊，可以说24小时是折腾了，不睡，坐不住，躺不住，折腾特别厉害了。后来才给他查出来帕金森，就开始吃药。
1: 最
3: 后好像点就有点近了，发现了。那现在这个药已经吃了1天4顿了，挺高峰了，现在已经。哎，你让
1: 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吃了卡彭、左旋多巴、紫兰芝兰、科索片、劳拉西泮、右手比克隆。
1: 哎呦，他现在什么症状啊？
3: 他现在就是俩腿是越来越没劲，光摔，因为去年摔骨折了吧？好了，就是这又摔了，又摔了，给肠胃摔痉挛了。大夫老可以说，现在我是就眼神我都不能错开啊，我就那么盯着他呀。
1: 他不抖，但是他就属于啥呢？就是缓慢，胳膊腿上没有劲儿，是吧？
3: 对，还有什么？
1: 还是说 这伤到这个神经。

0: 了，因为本身帕金森呢，它是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一种。它就是咱们这个脑袋上神经细胞啊，出现了这种衰老甚至死亡，所以对于神经的这个支配能力就特别的差。那咱们在医院的话呢，大夫是怎么说的？建议
1: 大夫，我现在建议他手术。可是我呢和哈利一直不想手术，是他本人想手术，
0: 是吧？
1: 他本人
0: 想手术。他除了这个帕金森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病？像心脏啊、血压啊、血糖怎么样？
1: 他这血糖啊，就是自从有帕金森，就打禁烟吧，就有点血糖有点扁圆了。
0: 嗯，
1: 还有个动
2: 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3: 立春过后，河滨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张旭增和赵希贤是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居住的卢阳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郊区，绵延数十千米的海岸线在这里收缩，造就了一个水产丰富的天然海湾。这是两人今年春天的第一次下网，老张要寻找这个季节里特有的一种鱼，给小孙女儿吃上开春的第一口鲜。
4: 慢点，
5: 每天觉得阿月就是弄点三点的小鱼了，弄个小鱼给他吃了，一来的那新鲜的。
3: 渔网将在海水中静置一夜，明天他们将收获一种特别的食材。梭鱼一般栖息在江河口和海湾内的咸淡水交界处，每年濒临开化的初春时节是它们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们被冠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开灵梭。只有立春到惊蛰之间捕捞的梭鱼才能称为开灵梭。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灵梭腹内杂质少，没有土腥味儿。这个时候的开灵梭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只有开灵时的梭鱼才适合清炖。奶白的鱼汤搭配豆腐，滑嫩的豆腐带着鱼肉的鲜香，透着淡淡的清甜，这是独属于初春的味道。当地有食用开灵梭鲜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欢迎
1: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2: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1: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2: 缺维生素哈，
1: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2: 那你说说我，
1: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2: 真没听过，
1: 是没听过，
2: 没有。
1: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2: 这是缺蛋白质啊。
1: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

0: 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1: 哦、
0: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
1: 嗯、
0: 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1: 嗯、
0: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1: 嗯、
0: 您都可以来选择、
1: 哎、
0: 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
1: 啊、
0: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1: 嗯、
0: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1: 哎、
0: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1: 啊、
0: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这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小弟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 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嗯，我们是
1: 四桶
0: 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1: 哎，
0: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这个鱼肝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别看到的夜的时候，都表示比较紧张。其实干长了都是些，我也是比较随和，比较越笑。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城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填不填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城，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

0: 皆可入馔。安康鱼搭配火锅，弹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康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干，酒香裹挟着鱼干，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禁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喂，老板，
0: 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
2: 老头啊，拿点韭菜啊。
0: 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铁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0: 面条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无法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 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4: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的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5: 叫。
0: 50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

0: 开车就扎了其中一颗，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逛的还轻点，要是遇上风浪还但是肯定在家里逛逛着的。
1: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晚，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获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平安回家坐下来一起吃碗面，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幸福的表达。

0: 天的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苏锅，也被称为苏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苏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苏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苏锅，富也苏锅，没有苏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苏锅。
2: 这么多钱啊？
3: 我三十。
2: 阿姨，
4: 这种我是最好的。
2: 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苏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苏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苏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5: 东西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苏锅，富也苏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苏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儿。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冻，酥糯弹滑。苏锅讲究火功，冬日里干枯的木柴是梁文长做苏锅最常用的燃料。切好的鲅鱼和豆腐放入油锅炸至金黄，等待与其他食材发生一场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藕、海带和豆腐依次码上薄薄一层，五花肉和鲅鱼放在上面。装锅的道理很简单，却又很讲究，耐煮不易糊的食材垫底，这样的排序能让肉鱼的鲜香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最后调配上一碗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苏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靠，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0: 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酥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酥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酥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酥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1: 过来了，吃酥锅了，大家都吃了。
0: 梁文长和老伴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酥锅，脸上满是笑容。酥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酥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皮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昨天我看到一句话，就看完呐，特别有感触。他说，好的夫妻生活是两口子关上门，心往一处使劲儿，彼此包容理解。而你像有的夫妻生活，那就是关上门相互指责。所以你看，同样是过日子，人有的过的就是舒心就得劲儿，有的呢过的就鸡飞狗跳。你像前天还是大前天呢，有一位老大姐就跟我说起她那个病了。这老大姐就讲话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生气气出来的，人家两口过日子啊，那是相互理解，我这日子过的没有一天不吵吵的时候。他说我这人呐，本身好生气，气性大，但我这人讲理。你看过去我们单位那女同志多呀，那女同志多的地方那就是非多呀。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卖力气，很实诚那么一个人。说实诚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在单位坐在凳子上都是有那个靠位啊，都是有垫儿的，下班了这人都走了，完事呢我挨个把那个垫儿啊靠背啊拿下来啊，回去都给洗喽。但这人呐，最难琢磨的就是人心，有的呢就在背后说我图先进，有的呢说我有啥目的啊，有的还说我那是特意给领导看呢。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挺生气的啊，甚至说气得我好几宿都没睡着觉。干活咱不怕，是吧？挨累呀、啊、吃苦啊咱不怕。你说你在背后这么讲究我，这我干活我还干出错了？我这人呢不怕累啊，说怎么挨累呀、啊、怎么苦啊，我没一句抱怨，我就怕受气，就怕谁在背后讲究我，完诬陷我。所以我这心脏病啊，我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再加上跟俺家那口子也生气。你像人家老爷们儿不干活人家不得的，你这不干活完还得的，嫌你这干的也不行了，那干的也不行了。人家里啊那活全是老爷们儿干，我们家呢

全都是我干，完事还总跟我干仗，总不满意。所以现在我们看似好像在一起生活，但是呢，你睡你的，我睡我的，就差吃不在一起了。那天大林老师，你不讲有一个听众朋友跟老伴俩各吃各的吗？我觉得我们也快了，因为彼此之间没有话唠，俩人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去，那就不如不说。所以我这病呢，咋做实的，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好生气，所以现在这一天呢，总得吃那心脏药，一年得犯几回心绞痛，至少得住一次医院。他说我现在这心脏病年头也长了，嘴唇全都是淤了吧唧那颜色，就跟那巧克力颜色似的，常年的胸闷后背疼，现在俩手是一点劲都没有，洗点衣服可费劲了，过去洗那衣服都不用合计啊，那大盆一盆一盆的洗，现在呢洗个线衣线裤啊，后背都出汗，没有劲儿，浑身上下感觉可虚了，俩腿是一点劲都没有，买菜就在小区门口买，走不远呢，这俩腿一点劲都没有。今年好多了，打吃上参白以后这身体强多了，两条腿明显也有劲了，睡觉也见好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你家兄弟姊妹几个呀？她说我们家里边三个。我说你今年70多了，父母还健在不？他说我老父亲走得早，76就走了，老母亲活到了90多岁。这不前两年老太太在家发烧了，完了就没治过来。我说那你这性格你随谁呀？他说我随我父亲，我父亲就这性格，实诚人，干活不偷懒，认干，但气性大啊，性如烈火。我母亲性格就好，在我们那一片那都是出了名的好。老太太性格好，也不爱生气，所以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愿意上我们家里坐着待着。我说你看，好父亲气性大，好生气啊，70多岁就没了。老妈呢性格好，跟谁也不生气，人随和，老太太活了90多岁。他说可不嘛，要没有那档的事儿啊，我估计俺家老太太能活到100多岁都不是问题。我说那你姊妹兄弟性格都随老父亲呐？他就我和我弟弟的性格像我父亲，所以我冠心病高血压，我弟弟呢是高血压糖尿病，人家我妹妹就啥事没有，比我小4岁，人啥事没有。我说大姐呀，有的时候有些有活得长久的吗？但凡这世上长寿老人啊，中国这些长寿老人，你看哪一个是身上有病的，哪一个身上是有淤堵的？所以我告诉你，你有这病，你淤堵，你补的再多他也到不了地方，那有啥用呢？就跟那个农民似的，哎呦，今年种的大西瓜丰收了啊，那西瓜个又大，完了之后老甜了，但是你家的这个道不通啊，就是外边的想上你家来来不了，那你家呢想把这瓜运送出去还运不出去，那你再好能怎么的，对不对？你这瓜就再甜再大，它最后不也全都是烂地里啊，你说有啥用？那最后是你的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人呢，上岁数缺的是啥？缺的是化瘀通堵的能力。你像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有的说年轻的时候爱生气，所以身上啊总长一些东西，前些年做的肠子手术不做不行了，息肉长得特别大，带的成天拉肚子啊，常年的大便都不成形，带的腹股沟那地方都疼啊，后来都变血了，一看不行做的手术，手术后整个人瘦的都不到80斤，那瘦的真的骨瘦如柴呀，讲话了一阵风啊都能给刮倒了。这去年呢又有点这方面迹象了，上医院大夫说了又长出来了啊，我不较真了，

0: 是我都看开了，我不纠结了，我不为难自己了。他说我没有，
1: 有这种情况没？
2: 哎，有时候也有。
1: 神经衰弱。现在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2: 哎呀，现在睡觉睡得特不好，就是，睡一个点就行了，睡两个点又醒了。有时候醒了，哎，就起夜。尿不尿完了还能睡着，有时候就醒醒了，就睡不着了。就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才能骂了骂了，哎，这一天就白过了，我就混头张脑的，什么活也不爱干，那个心情可烦躁了。
1: 那是。
0: 另外一个你大便干不干？
2: 现在大便还行，就是那大会大便就便秘，有过便秘。现在我一直在调啊，我从更年期到现在都七十了，我一直在调。
0: 他这个调啊，就是一方面靠药，另外一方面呢，还得是靠我们的心态啊。有的时候你单纯说我就光靠吃药，它效果不好，因为本身你像咱说这个更年期啊，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属于这种内分泌，甚至讲话呢是精神类的。所以说，你说我单纯我就光去靠药啊，效果不好。你现在吃这个养心丸，你觉得？对你睡眠有帮助没？
2: 多少？也不说一点不见效啊，多少能见点强，
0: 是吧？就是吃了它之后，睡眠能增强一些哈。
2: 能强一点点吧，反正能睡着，有点睡意。就那段时期，就一点睡意都没有啊，那就一宿简直毁了。这个眼珠啊，不睡觉，我这眼珠了都疼。
0: 有没有口干口渴呀？有这些？
2: 有口干口渴。眼睛啊，我都不能光借，不敢光借，光借上场
0: 啊，
2: 看见五颜六色，我眼睛痛红的大色。
0: 眼睛
2: 是怎么回事？哎，那就
0: 眼睛胀疼不？
2: 不感觉胀，就觉得涩，发涩。
0: 干涩。
2: 哎，干涩。
0: 是平时眼睛就干涩呀，还是说在这种强光下才干涩？
2: 不是，就平常你就光借就一出去，我就眼睛就干就涩，贼干，哎，就是这个情况。
0: 你没查过眼压呀？
2: 检查了，哎呀，我买眼药水上啊，就说卖啊，你是不是尿糖病？我就去查。
0: 就是糖尿病啊。
2: 是尿糖病，就去查一查，不是。
0: 不是。你这个眼睛啊，有时候怕光，特别是怕强光，咱们考虑眼压高不高，是不是有青光眼？那
2: 我那
0: 大有没有光圈？
2: 我那大伙晚上就是晚上一闭灯，眼睛就闪着亮光，
0: 是吧？
2: 哎，叫青光眼。
0: 完了之后这个记忆力也差，是不？
2: 哎呀，那肯定了，你特别买菜啊，买完了杨老师啊，就忘了，就扔给人，再去找人都不成劲。
0: 好了，就我知道了，就是从西医来讲啊，你这叫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冠心病心肌缺血。这个没有疼痛是最好的，有疼痛啊，一晃能过呢，你讲话了，它也就是属于心绞痛，啊，你要单纯的吃这个养心丸不太好的话，我建议你换一换，你换个什么呢？换个
2: 林老师给我知道，
0: 天王补心丹，
2: 天王
0: 鸟人白芷也能养心安神，啊，但是这里边还有当归，能够益气，能够养血，啊，你运用这个。这叫天王补心丹，完了之后搭配个啥呢？搭配个谷维素，家里有吗？谷维素
2: 没有，我没吃过。这俩补药我都没吃。
0: 谷维素啊，它是在米汤里边提取出来的。那正常来讲的话呢，它也可以说是中药的，但是呢，它是通过西医技术提炼出来的，就是米汤啊。它干啥的呢？它调节内分泌的啊，能够。改善我们人的情志，改善睡眠的，一般在更年期的时候，有的都建议吃一次谷维素。
2: 我都不知道。
0: 很便宜啊，到药店可能两块钱的一小瓶。
2: 吃多长时间？
0: 谷维素我建议怎么也得吃上半个月。像咱说那个天王补心丹，他俩搭配着吃，在饭后吃。在饭后
2: 吃。
0: 对，最少也得吃半个月，你先吃一吃。
2: 那个天王补心丹也吃半个月啊？
0: 对对对，你就先照着半个月吃，因为你现在来看肯定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就是心脏供血不足，从我们中医。

0: 讲，你就叫心悸。
1: 哎、
0: 嗯，
1: 我还是想求你帮我这个忙。
0: 什么事、
1: 求求你，我有个女儿哈、
0: 啊，
1: 她在念高中的时候，
0: 嗯、
1: 就处个对象、
0: 嗯，
1: 处个对象，处了七八年，
0: 嗯，
1: 慌了，慌了，哎呀妈，她就受刺激了，
0: 啊、
1: 就哎就不想活了，就横冲直撞了，哎呀妈呀，闹死了。

0: 洗药啊，看见净水的那个药啊，
1: 对，
0: 哎，直接就好了，就可能岁数大了，他们说越岁数大越坏，就今年就犯俩卖呀，吓人的羊倒是啊，
1: 半个月左右，看看有没有变化啊，
0: 啊，好好、
1: 行，先用着，完了你也得注意，知道吧？你也得注意，好嘞，先用着，有事咱再联系啊。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感谢您的百忙之中跟您连线啊。还有，您的老伴恢复挺好的吧？
1: 挺好。
3: 您也要多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感谢您啊，很想给我们这些身体不好的人送免费的好东西。
1: 哎，应该。
3: 我说老伴啊，还感谢您那个就是学生，平时挺关心人的，总慰问的。大林老师，我有时候有点激动啊。
1: 别激动，
3: 我们是
1: 慢慢说。
3: 我们是天津市的。
1: 天津来自天津的了。
3: 天桥的。老伴儿呢，70多了。这个我一激动说不出来了。
1: 没事，别着急，慢慢的。主要是有啥问题呀、还是怎么的？
3: 我们啊，喝的那个芬白素可丽啊，挺好的。我们俩以前大便啊都不好。我们都吃药节或打开的路节，和那个芬白素可丽天天接，
1: 就是现在能做到天天排便了。
3: 对，
1: 这是好事啊，这人不排便就行了。
3: 是，就是呢，还有点干现在。
1: 那慢慢来，慢慢调整。
3: 好嘞，还有一个我是那个湿疹，手有湿疹，和那个芬白可丽。对吧，几乎就没有了，挺好的。
1: 这血液循环开了，这毒就代谢出去了啊。
3: 是，好，挺好的，太感谢您了。
1: 哎呦，
3: 您激动的不知道说嘛了。昨天来的一次，老头都哭开了。老头子，你不知道我们这个病啊，折磨的我们啊呀，你看这一说呀，折磨的他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哎呀，老头说那是嘛呢？大
1: 什么病啊？
3: 他帕金森。
1: 帕金森，他是抖啊还是硬啊？
3: 他是不抖，他以前有症状，不好好接便，需要做呢，咱也不知道，不懂。后来啊，可以说24小时折腾了，不睡，坐不住，躺不住，折腾特别厉害了。后来才给他查出来的帕金森，就开始吃药。这回好像点就有点近了，发现了。那现在这个药已经吃了1天4顿了，挺高峰了，现在已经。
1: 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吃的卡彭、左旋多巴、紫兰芝兰、咳嗽片、劳拉西泮、右手比克隆。
1: 哎呦，他现在什么症状啊？
3: 他现在就是俩腿是越来越没劲，光摔，因为去年摔骨折了吧？好了，就是这又摔了，又摔了，给肠胃摔痉挛了。大夫老可以说，现在我是就一眼神我都不能错开呀，我就那么盯着他呀。
1: 他不抖，但是他就属于啥呢？就是缓慢，胳膊腿上没有劲儿，是吧？
3: 对，
1: 还
3: 有什么？
1: 还是说，是伤到这个神经了？因为本身帕金森呢，它是属于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的一种。如果年轻人，有这病了，要尽早做手术可以，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也挺发达。但是岁数大的，我们怎么建议呢？就是说。你得看做手术的这个风险和我本身这个疾病的风险哪个大。那你像有些人他做手术说你做这个手术啊，他这个风险明显要大于你疾病的风险，那就没有必要做。换句话来说，做手术多数情况下他是为了保命。
3: 是，
1: 他是为了保命。所以你看为什么你做手术的时候，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他会考虑很多问题，会签很多很多的这种免责协议。
3: 是，大林老师，我考虑到了这点了，我害怕万一后遗症就麻烦了。
1: 对呀，他关键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不敢预测他在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这种岁数大的，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
3: 对，哎呀，我也是在那这。
1: 所以如果说现在他没有到那种说生死边缘的情况下，
3: 那。

0: 建议还是说保守治疗，先通过药物治疗，治疗一段时间。
1: 你听大林老师说，你听见？这个我听着了，他听着了，这个在边上听着了。
0: 啊，这老哥在身边呢，我知道你难受。我知道你难受，但是呢，就是人得病啊，他没有选择啊，他只是这一时遭罪，那咱配合用药去治疗，说需要。必须手术那一步了，咱再去做手术，因为毕竟任何手术，即使微创的，它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尤其咱们这岁数大、体质弱的，啊，有的时候你做手术，这就是一关，啊，你这意志力强的，有的能闯过去；有意志力弱的，啊，这一关不太好过。而且做完手术究竟是个什么样，都不敢说，没人敢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看看不行的话先保守治疗一段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该用药咱先用点药。
1: 保守治疗您看看你们能是需要他这个是现在
0: 就是咱们现有的啊，现有的一些药先不要断，完了之后呢，咱们家里有生柏树星颗粒的话呢，你可以给他配合着先吃着点活血化瘀鱼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对脑袋又好，因为它主要就是血液循环，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1: 啊，大林老师忘说了，我俩说的以前说底下那两粒黑金，说的一看倍黑，喝这个生柏树星颗粒啊，金金几乎就没有了，老伴还有点，现在可是好了。
0: 他就是一个厉害呗，那现在他减轻了，就说明他这个症状啊，哎，在逐渐得到好转。所以这个病它不是那么好治的，所以咱们都得有个心理准备，就是啥呢？做个持久战。这块呢你就辛苦，完老伴那块呢也别着急。
1: 是，
0: 慢慢来吧。啊，
1: 来了。大林老师啥时候骂他？说我略微喝点冰凉，下午咋燥？这个看看。
0: 他是下午燥是就是怎么的？是身上出现热还是怎么的？
1: 出汗，脑袋出汗。
0: 嗯，完了之后出汗的时候手和脚热不？
1: 不热，
0: 也不热。
1: 嗯，
0: 啊，就是一到下午就开始头上出汗，
1: 就然后就出汗，燥的慌，他就燥的要脱衣服就燥。
0: 啊，完了之后手脚还不热。
1: 哎，
0: 完了，他这个时候你看他那个舌苔是什么样的？是发红吗？
1: 舌苔是粉不溜的，有三个裂纹。
0: 不红。
1: 老早的粉没
0: 了。渴不渴？他这个时候，他下午的时候渴不？
1: 下午时候不老渴的。
0: 也不渴啊。晚上呢？晚上有这情况没？
1: 晚上也厉害，晚上。
0: 是吧？阴虚内热，你给他弄点什么呢？就是那个滋白地黄丸啊，到药铺给他先买上一盒，回来你让他先吃吃啊。尤其是在什么呢？就是你比方说他下午几点啊？下午两三点钟啊。或者几点出现，你让他提前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吃上这个滋白地黄丸啊，这个方法你先用着啊，完再有啥事儿我的呢再用上几天，看看需要调整的你跟学生说一声，完了之后呢咱们再重新给你调整调整，因为本身岁数大了身上的病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得慢慢调整着用药，慢慢来吧啊，
1: 来了。
0: 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呢跟我们说一声，我这边也安排学生隔三差五的了解一下情况啊。好嘞，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生柏树星颗粒，吉林金辉药业，生柏树星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星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星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生柏树星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做客辽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长海号子韩海登上2026年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獐子岛双节坚守稳保供应，全员护航鲜活品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秋节当晚，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做客辽宁卫视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专题访谈演播间，与主持人、企业和游客代表共话长海高质量发展，聚焦生态保护、产业提质、文旅升级、民生改善等话题，清晰阐述长海县十五五发展方向和重点举措，绘就着长海发展未来新蓝图。本台消息，中秋节前夕，长海号子韩海登上在普兰店区老帽山景区举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秋季主场活动舞台，雄浑高亢的号子声穿越舞台，生动展现长海深厚的海洋非遗底蕴，再现海岛渔民扬帆出海、博浪耕海的生产场景，将海岛独有的海洋文化、渔家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国家非遗项目长海号子系列曲目屡屡登上国家级传播窗口，不仅擦亮长海非遗文化名片，推动非遗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更让古老渔家号子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活力。本台消息，獐子岛集团全员坚守保生产、稳订单、保交付，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双节活鲜产品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节日餐桌高品质海味需求。双节是獐子岛活鲜产品重要销售期，市场需求集中释放，活鲜品销售分中心提前谋划，细化专项保供方案，落实节日不停工、全员轮值守的排班调度，从原料分选、科学暂养、严苛质检到标准化封装，全流程细化管控，打通出厂快速通道，以最快时效确保产品奔赴全国市场。车间厂长周晓明说，中秋节期间全员在岗，不停工不松懈，加班加点赶产能保交付，只要消费者能收获新鲜优质产品，所有的坚守与付出都值得，都有意义。周晓明介绍，为了杜绝订单积压，保障供应平稳，全员主动担当，坚持品质为先，严把每道工序，保障货源充足、品质稳定、发

0: 不及时，让消费者安心品鉴獐子岛原生态高品质鲜活产品。中秋佳节的獐子岛贝类净化车间内，一线员工舍小家为大家，履职尽责，以平凡岗位坚守敬业初心，坚守节日市场供应底线，也成为了獐子岛集团最温暖最亮丽的风景线。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欢迎来长海。中秋佳节当天，大长山岛鸳鸯港一批游客刚刚拖着行李走下客船，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见面礼，来自海岛的长海来信和精心准备的交通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一辆专程开往黄金海岸的班海豹娜娜专班车，并已等候在出港口。这也是长海县为方便游客登岛后前往黄金海岸观赏最近人气颇高的班海豹娜娜而推出的专班车。线路从大长山岛鸳鸯港直达杨家村的黄金海岸，将港口与娜娜经常出现的区域直接连接起来。此次开通专班车，进一步把服务向游客抵达海岛的第一站延伸。对于第一次来长海的游客来说，不必再为寻找目的性观赏地点和交通接驳大费周章。不过专班直达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靠近，工作人员在迎客和乘车过程中也向游客宣传文明观赏知识，希望大家抵达黄金海岸后与娜娜保持适当距离，把更多空间留给这位特殊的海岛精灵。一边是迎接游客的长海来信，一边是直达黄金海岸的娜娜专班车。过去的中秋佳节和即将来临的国庆假期，随着越来越多人循着娜娜的足迹来到长海，当地也正把游客服务从码头一路延伸到海岸。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大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加装电梯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安全适用、经济美观、风貌协调的原则，尽量减轻对低层住宅以及相邻建筑的通行、日照、采光、通风和噪声等不利影响。责任主体本单元内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申请人，是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和后续管理主体。加装电梯的所有权归本单元内全部出资业主共有。实施意见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近日，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圆满完成第三个南极渔季捕捞生产任务。本渔季该轮累计捕捞南极磷虾 6.65 万吨，继续保持国内船舶单产总产双冠军，充分彰显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远洋海洋产业硬核竞争力。目前，辽渔集团福星海轮已顺利抵达南非开普敦港，开展备航，为下一渔季生产蓄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留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 不用为钱低头的

0: 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要说这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这个德军的闪电战那非同一般呢，攻其不备，趁你不注意，如同闪电一般唰就进去。而提起闪电战，让人提心吊胆。有的国家元首啊，半夜睡不着觉，出来了。咱们这讲笑话，站在这个庭院当中，眼望着天儿，千万别闪我啊！有时望那路面，德军别来啊，别闪我。就这样吓人呐！闪击法国，闪击波兰、南斯拉夫啊，什么丹麦、挪威这些国家，都让德国给闪过。那么德军突然袭击和闪电战，这个确实让苏联吃了大亏。可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德国对他下手，但是这个苏联可不是容易被打垮的小国家呀。那苏联是个大国呀，苏联当时就拥有 1.7 亿人口，你说那人少吗？那兵源远比德国多，也有足够的资源和经济能力来建更加强大的武装部队。如果平心而论，两下拉开阵脚，列开阵旗要平打，通知好了，说是我准备打你啊，我准备打你，你什么时候来打我？我一会儿就打你，那咱们就拉马过来。那两下要平打，那苏联绝吃不了这么大的亏，就因为德军的闪电战啊，使这苏联堪堪待毙。这个德军的入侵虽然让苏联为之震惊，但是没有吓到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在1941年6月30日，为了有效地组织卫国战争，苏联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7月3日，斯大林向全国发出了一切为了胜利的动员令。那么苏联军队迅速行动起来了，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和英勇的反击。在7月10日，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先头部队抵达了斯摩棱斯克，这个斯摩棱斯克离这个

莫斯科多远呢？只有370公里，就这么近，370公里啊！这德军可都是机械化部队啊！斯邦林斯克，莫斯科大门，把这个城市一拿下来，那就长驱直入，直奔莫斯科。那是莫斯科的门户。可这个地带，当年有一场苦战。也是1812年拿破仑军队进攻莫斯科的一个可怕的障碍。斯大林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打开地图，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在斯摩林斯克这个地方把德军阻止住啊。那么谁来领导这场战役呢？当时是铁木辛哥元帅，他指挥24个师来在这个斯蒙林斯克这地方拉开了城防，准备是迎战德军。这个德军进攻部队有29个师，苏军每个师编有8000人，那么德军每个师呢却有15000人左右，而且德军的武器装备也远远优于苏军。人员上，那么这个德军比苏军要多，武器装备上比苏军要好，但是苏联红军不畏强敌，勇敢的在斯摩林斯克南北600公里、东西200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是与德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杀。这场仗打的太残酷。二次大战开始以来，就由德国进攻这波兰开始，德军就没遇到过这样的战役。因为这个德军打仗现在牛啊，牛的厉害，拿着这个武器都不是猫腰往上上啊，啊说低着头啊躲子弹，不牛到什么程度，挺个胸膛啊，瞪着眼珠子，都跟木乃伊似的瞪眼珠子往前走，老打胜仗啊，骄兵啊。可这冷不丁一到斯摩林斯克这个地带，可要了命了。万没想到这个苏军这么厉害，所以这个德军每一步推进都不得不付出惨痛的代价。到7月13日，苏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还毅然发起了反击，渡过了第聂伯河，夺回了前边的一座城市叫罗加切夫，还有日洛宾。这两个城市原来都已经被德军给占领了，现在又给夺回来了。而且苏军又袭击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南翼，牵制了德军8个师的兵力。这可使希特勒大为恼火，把这桌子拍个啪啪啪啪直响。那桌子好像也不结实点，这拍的他也使劲点，不怎么的在中间拍出一道纹来。那么在7月16日，这德军在希特勒大发雷霆一顿大骂的情况下，这个德军的督战官光膀提了个刀，告诉德军，你们谁要敢往回跑，我枪毙谁。这个打仗啊确实很残酷。我不知道大家有部影片您看过没，叫《兵临城下》。这部影片就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卫国战争的场面。德军也好，苏军也好，打仗的时候这个部队后边架一挺机关枪，你只许往前冲，不许往回退，你往回跑后边就开枪，所以战争很残酷啊。要不说这百姓不愿意打仗，都愿意过这太平日子。这个德军发疯了，最后强行攻入了斯摩林斯克，就进来了。他哪一进来城啊，当地的军民奋不顾身的与德军是浴血奋战，用那刺刀和手榴弹保卫城市的每一条街和每一间房。
就连城里那老太太把那菜刀都拎起来了。

我跟你玩命了。那么随后苏军又从预备队中调来了20个师进行反击，可是呢，打到最后，德军还是把斯摩棱斯克占领。虽说苏军没有夺回斯摩棱斯克，但是严重的削弱了德军，消灭了德军大量的有生力量。到七月底，德军地面部队损失了1/5，坦克损失了2/3。这事儿就得报告希特勒呀。希特勒看着这些战报，吓傻了。坦克部队损失了1/2，10个就剩5个了，俩就剩1个了，自打我特勒开战以来，还从没有遇到如此之大敌。他把眼珠子瞪起来了。7月30日，希特勒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咱们别往前进攻了，防御就在这儿，别打了。怎么的？战无不胜的德军终于遇到了克星啊！闪电战的神话在这儿失灵了。斯摩棱斯克会战阻止了德军中路的进攻，那么这条战线暂时沉寂下来。这个时间呢，已经开始进入秋季，俄罗斯大草原一望无边的沼泽地，让这德军可尝到厉害。这个德军第56装甲军的军长啊，喝了点酒，发牢骚：我们机械化部队一遇到沼泽地，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陷进去那就等着搁那儿挨揍。另外呢，这苏军呢还弄了不少狙击手，这狙击手才厉害的，化好妆爬过来，瞄准了，不管黑天白天，梆梆梆几枪，你抓都抓不着，那就以知人其道还知人其身吧。这德军也弄了不少狙击手，就在这大平原上草地里开始对射，这很有意思啊，惊心动魄。有一本书专门写当时的狙击手的故事。那虽说这个机械化部队动不了啊，这个步兵和配有马匹的部队反而成了军中机动性最好的部分，同时呢，德军的这个供应线啊，也就是供给线拉得有点太长了，燃油消耗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供给线给那油是越来越少啊。那么现在德军是寸步难行，就在这斯摩棱斯克这地方，这德军可遭了大罪。8月初，这希特勒呀，在柏林坐不住了，不行，我去看看，这怎么事儿？前面打成这个样子吗？是不是？这希特勒急急忙忙来到前线干什么？视察，看看这地的情况，怎么事儿？为什么打不动？站在那拿望远镜看了半天，这希特勒一看中路受阻，南路还停留在第聂伯河的西岸，希特勒决定暂缓中路进攻，将中央集团军群的第二坦克集团和第二野战集团军调往南线，插入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后方，包抄基辅，抢夺乌克兰的粮仓。不但抢粮仓啊，连那个顿巴斯煤矿和高加索的油田，希特勒下令一起给我抢。同时呢，希特勒抽调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个坦克军支援北路德军进攻列宁格勒，企图与芬兰军队会师。那么德军在南线的攻势投入了82个师，包括一个坦克集团军群、3个野战集团军和2个罗马尼亚集团军、1个匈牙利军和1个捷克斯洛伐克军，而苏联守军只有小编制的86个师。这86个师防守南北大约1000公里、东西纵深500多公里的广阔战线。苏军顽强死守啊，伺机反攻。
使敌军畏惧。

0: 连进一步都付出惨痛的代价。从7月中旬开始到9月19日，这个记忆战持续2个多月。由于希特勒发疯，德军猛攻基辅，这个重镇陷落了。那么基辅陷落之后呢，双方又在乌克兰的名城奥德萨激战2个多月，这个战争是越打越惨。那么随着这个战争的进展呢，由于战争一开始打的苏联措手不及，那么随着时间的往前推移呢，这个德军虽说兵力上消耗了不少，死了不少人，但是在战场上，主要战场上还是取得了胜利，把列宁格勒和重兵包围了。那么在中路大军由于打斯摩棱斯克这场战，占领莫斯科，关乎整个战争命运。你想，我把你手都占了，你这人心呢，说话就不齐了，哎，人心就散了。你人心一散了，就没那么大力量。你斯大林就成了流亡政府了，说不上跑哪儿去了啊。因此呢，德军在攻占斯摩棱斯克和基辅，推进至列宁格勒附近后，再次瞄准了莫斯科。而且希特勒还给这个莫斯科大会战这场战役起了个外号叫台风。有人就问元首，为什么叫台风？你看这台风多厉害呀，那台风呜，汽车啥都没了。咱们这场战役就像是台风一样，把莫斯科给它刮没了。你看，为了攻占苏联这个首都莫斯科呀，德军调集了最精锐的180万兵，74个师，包括14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和1700辆坦克、1.4 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1390架飞机，约占苏德战场步兵师总数的 38%， 坦克师和摩托化师的 64%。 你说这希特勒得下多大决心，下多大力气，咬多大牙，横多大心，弄来这些兵要在莫斯科搞一次大会战。那么在9月30日从南翼发动了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攻势，希特勒扬言一定要在10月12日拿下莫斯科。这个德国各大报纸啊也接受了指示，德国这宣传部长不叫葛佩尔吗？哎，这小子太厉害了，能吹能忽悠啊！德国的宣传部长这左膀右臂啊，这是希特勒的笔杆子，这小子才能调动媒体呢啊！在各大报纸上，这个葛佩尔就下令了，要在头版头条刊登一个特别重要消息，在10月12日给我登出去。就说不日内拿下莫斯科。那么在莫斯科防线上，苏军只有95个师，共计120万人，装备是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还有677架飞机。这个德军的兵力比苏军多 0.4 倍，火炮和迫击炮多 0.8 倍，坦克是多了 0.7 倍，作战飞机多了一倍。德军在坦克、航空兵、反坦克炮兵、高射炮以及摩托化部队双方占有明显的优势。那现在啊，苏军有些高级将领们都对这场战役抱有怀疑，肯定是咱们胜不了啊，能否劝斯大林同志离开莫斯科？斯大林一笑，谁如果再说这话让我走，我枪毙谁。大伙不言语了，一定得打，哪怕只剩下一个人，首都让人家夺了，你还怎么办呢啊？可斯大林万万没想到，10月20日，这个德军装甲部队从中部就突破了苏军的防线，是直奔莫斯科的城下。
1: 评书听。

0: 天下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2: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3: 加多少？
2: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3: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2: 我们
3: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2: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 400-166-9984 400-166-9984 1-866-9984。
3: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

0: 饱嗝啊、胀气啊，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这个德军攻打苏联，现在这莫斯科呀，那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德军从西北南三方面是包围了莫斯科。10月7日，这个苏军赶紧增援，这个苏军呢、有增援的部队11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个炮兵团和10个地雷火焰喷射器连，那是马上赶到了前线。在这个莫日艾克斯一线230公里的地域建立了新的防线，斯大林现在整天是心急如焚。10月10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大将调到了前线，接任前线司令，重新组建了4个集团军。那么在通往莫斯科所有重要地段，与德军只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较量。稍微不慎，莫斯科就没了。莫斯科这儿一没，你说这国家首都都没了，还打麻将啊，人心涣散呢。到了10月14日，这个德军坦克突入加里宁，随即遭到了苏军的坚强阻击。10月15日，苏联政府的部分机构和外国使节是撤往距离莫斯科800公里的鲁宾雪宫。这政府机关有的部门赶紧撤走啊，因为什么呢？现在这莫斯科确实很危险，你说不上哪时哪刻德军就冲进来。有人就劝斯大林赶紧撤，斯大林摇摇头，不行，我呀要留在莫斯科，亲自指挥莫斯科包围战。10月23日，德军在 布良斯克地区围歼了大批苏军。十月间，这个德军共派出2000架飞机，铺天盖地地对着莫斯科进行了31次空袭。现在这苏军大疯了，保卫首都啊！啊，这栋高射炮，有278架德军飞机被击落，这个炮火极其严密。德军只有72架飞机闯入莫斯科上空，往下扔炸弹。10月中旬到11月初，苏军与德军优势兵力进行了激烈战斗，都调的是精锐部队。经过苏军官兵将士们的奋力阻击，把这个德军阻止于拉马河、武昌河、纳拉河等地区，粉碎了希特勒妄想在10月中旬占领莫斯科的目标。这死的人可太多了。这莫斯科保卫战在二战期间是相当有名，一个莫斯科保卫战，一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么列宁格勒那儿呢，那是德军在那围观啊，围而不打，想把这城里的这个兵啊还有老百姓给困死到里边。这斯大林每天心急如焚呢，为什么呢？在那边的边界线上还有好多兵不敢调过来，为什么呢？那伙兵是抵抗日本的，你说不上这师姐这日本人啊在背后插上一刀，那是腹背受敌啊。所以斯大林呢，每天在屋里转也不睡觉，天天盼着天儿，盼什么呢？他盼这个冬季到来，只要一冬天，哎，这仗就好打了。想当年拿破仑攻打莫斯科，就因为寒冷的冬季使那拿破仑败北。这冬季真就来了，德军的攻势呢也大大的减弱了。由于这个道路异常的泥泞，德军被迫全线停止前进。等了，德军等什么呢？等这个地动了啊，这坦克好在上边跑。那么苏军呢，就在这个时节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打得太不像样了，你说武器不如人家，只是靠一个玩命精神。这是姐的苏联谍报人员佐尔德给斯大林发挥了一个准确的情报。斯大林一看到这个情报，那眼睛一亮，怎么着？这个情报提供了，说日本呢将向东南亚进攻，不会对苏联发动进攻。于是这斯大林把部署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是陆续西调，那小日本去打那东南亚地区去了。行了，那部队赶紧调过来，赶紧调到莫斯科的近郊啊。那么这时间有个报告啊，就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这个咱们举不举行？斯大林大笔一挥，照样举行。11月7日清晨，在这莫斯科红场上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游行活动，照样举行了。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啊！斯大林在列宁墓前检阅红军部队，对全体指战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这斯大林往这一站，大声地说道，让伟大的列宁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占领者。全副武装的苏军迈着雄健的步伐从列宁墓前走过，接受斯大林的检阅，随后从红场上直接是开赴前线。德军的台风攻势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是呢，这时节这希特勒啊不肯善罢甘休，依然想在冬季到来以前攻占莫斯科。这个德军经过休整和 征调兵力后又向莫斯科发起了

以二次大规模的进攻。在11月15日清晨呢，这个德军第三四坦克集团军开始向科林进攻，企图从北面包抄莫斯科。那么德军第二坦克集团军呢，向图拉进攻，意欲从南面包抄莫斯科。两路德军采用几战，他们击毁了德军18辆坦克车，击毙德军数十人。打到最后，这个战斗小组自己也剩下仅仅28人。这个政治指导员科罗奇科夫激励战士们说道：俄国虽大，但已无处可退，后边就是莫斯科。最后28名战士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仅剩下政治指导员一个人。最后我们这个指导员科罗奇科夫拿着一捆手榴弹是扑向德军，炸毁了1辆德军坦克车，自己也光荣牺牲。11月23日，德军付出了巨大损失后呢，占领了克林。11月27日，

0: 经是寒冬季节，气温降到了-20到30度。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原计划在2个月之内消灭苏联，所以德军对这个冬季作战毫无准备，来的时候穿的都是夏天衣，说白了啊，后方供给线上没把这棉袄棉裤拿来，因为这个希特勒也没想到能打到冬天。那行了，你们就穿个背心啊，穿个裤头就去就行了，到那几家伙就把莫斯科凿不下来就完事儿。说那元首，你看能不能给我们预备点棉衣服，万一要打到冬天我们冷啊冻怎么办。
1: 哎，不不不，
0: 什么棉裤棉袄的，背得多沉呢，去吧，到那几下就下来。没想到啊，冬天来了，这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荒郊啊，德军没有冬衣啊，没有防寒的设备，坦克和汽车的水箱啊在这个严寒中冻裂，这马达难以发动，武器上的光学，这个远视镜也好，窥视镜也好啊，都失去了作用。同时呢，德军的装备也消耗了近30%左右，而后勤补给那更加困难。中路德军每天需要31火车皮的给养，实际上只能得到16车皮。那么德军飞机无处着陆，被迫在这个结冰的湖面上进行一些惊险的降落。可是希特勒却顽固不化，担心任何一点撤退都可能涣散敌心。因为这时有人提出来应该撤了，不行，这一撤就麻烦了，军心涣散，往下打，如果一撤导致全线崩溃。所以希特勒下令坚决不准德军后撤，同时呢，希特勒把德国高级将领们当成了替罪羊，将包克元帅、古德里安上将、啊施特劳斯上将等35名高级将领都撤职，把这些高级将领都给撤了。这里边有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会打呀？这古德里安是一封封电报给希特勒派呀，能否暂时撤出，明年开春再战。希特勒一看违背我的命令，撤。好家伙，这35名高级将领全都给撤职。12月8日，希特勒签署了在苏德战场全线转入防御的训令。12月19日，希特勒撤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的职务，他把那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给撤了。撤完了，底下人问他，老大，司令没了谁来担当？我啊，他担当上了陆军总司令。12月28日，这个希特勒又对穿着单身衣服在严寒中冻得发抖的德军下达了死命令，不许撤退，坚决死守，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为止。针对德军进攻能力已经衰竭的有利局势，1942年1月5日，这个苏军统帅部决定乘胜发动全线大反攻了。随后经过3个月的鏖战，到4月下旬为止，这个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将德军打退了近400公里。这是一个辉煌胜利，为什么？解决了这个莫斯科之围。那么在整个冬季战役中啊，这个德军损失多少呢？德军损失大约50个师被击溃，陆军伤亡83万多人，其中啊冻死冻伤的有10多万人，损失了1300辆坦克、2500门大炮、15000多辆汽车和大量的其他装备。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也是大大改善了苏联的军事、政治地位和国际地位，也为战争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基础，宣告了德军闪电战彻底破产。德军总参谋部长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德国陆军长胜不败的神话已经破灭。这个破灭啊，是别人看到了德军的闪电战破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而那位阿

0: 道夫希特勒
1: 还不认为这个闪电战破灭。虽说德军被打退了下来了，莫斯科没有拿下来，但是希特勒还有一个希望，哪儿啊？就是斯大林格勒这座城市一定要拿下，通过这座城市能鼓舞咱们的军心，能使苏联军队是军心涣散。那么这座城市真的那么重要吗？您别忙，下期孙毅继续给您讲述。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40岁以后，我越来越发现一个挺扎心的事，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往往不是谁更努力，而是谁更早看清了一些东西。如果你也想少踩点坑，我建议床头常放这本书，睡前翻两页比刷手机强。这本书叫《开窍开悟开智》，作者纪浩。他不是那种看完热血沸腾的成功学，也不跟你喊口号，他就是老老实实告诉你，普通人想往上走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你40岁再看，会觉得特别扎心，也特别解渴。书里第一个扎心的观点是，大多数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跑偏了。你以为熬夜加班讨好领导维护关系就能出头，但公司看的不是辛苦，是价值。如果你做的事谁都能做，那你就是随时可以被替换的。我有个前同事就是例子，每天最早到公司最晚走，干了5年没升职，领导私底下说他是很忙，但忙的都不是不可替代的事。这个细节只有书里才有，建议你拿纸质的慢慢看。第二个是人性，纪浩说，人性不是本善，也不是本恶，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你理解了这一点，很多想不通的事就通了。那个升职的同事不是比你能力强，是他更清楚领导要什么。那个突然疏远你的朋友不是变了，是他的利益排序变了。那个一直对你客客气气的人不是尊重你，是他还没找到更划算的位置。看清这些，你就不会再把力气浪费在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上。书里还有一个关于财富的真相，普通人很难接受。穷人往往不是输在没机会，只输在没看懂机会。机会来了要么不敢接，要么接2天就被吓跑。还有就是他要面子，怕被拒绝，怕丢脸，结果该争取的不争取，该低头的不低头。人到中年一定要明白，面子是结果，不是前提。你先做成事，面子自然有，先把面子挂起来，事就做不成。书里讲的开悟不是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接受。接受世界不完美，接受努力不一定马上有回报，接受别人不会按你的意思来，这不是消极，是省力的开始。你不再跟改变不了的事较劲，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良心上。书里还讲了一个关于战略的说法，战略不是决定做什么，而是决定不做什么。人到中年，机会反而多了，但你要是全接，最后哪个都做不深。真正赚大钱的往往不是最忙的那个，是最敢说不的那个。把有限的精力放在能产生复利的事情上，比撒胡椒面馆用得多。还有一个我特别认同的4层世界观，大多数人只看热闹，少数人看到利益，更少的人看到规则，极少数人能看到人心和趋势。你站在哪一层，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40岁再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年轻时看的是对错，现在看的是规律和选择。书里还有一个关于星星的提醒，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赢，是不被自己的欲望和情绪牵着走。一受刺激就炸，一不顺心就退，一有点成绩就飘，情绪就是你的遥控器。真正诚实的人不是没

0: 优惠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联，
1: 虽不准其情，他中途溜走，定是酒瘾难耐，就出宫寻酒去了。
2: 李隆基闻言语言

0: 唐玉环对视一眼，二人心意互通，脸现古怪之色，继而笑出声来。杨玉环边笑边说道：
1: 这个李太白倒是有趣，好好的歌舞不瞧，却要中途溜号出宫饮酒。
0: 他得李隆基解释，知道李白此诗盛赞自己，也就对李白有了好感。李隆基对高力士道：
2: 哎，高将军，大凡才高之人皆有怪癖，他要饮酒你又何必阻他呢？他现在出宫定会说嘴，怪我等吝啬不肯与他酒去。
3: 臣当时以为臣子面圣之时需礼仪为上，酒意乱性不可多饮，不料李白不识臣意，且不行禀告，即私自溜走，臣以为应当惩戒一番。
0: 李隆基因李白未观完歌舞，又未得其评语，心中就有些不舒服。他沉默片刻道：
2: 罢了，此等人与贺公大致相似，其放浪形骸，最喜在酒中寻到乐趣，就不必以寻常官吏之礼来要求他了。
0: 话说吉温与罗西士将事情办妥，即捧着一沓子符便来见李林甫。他们知道禀报此等密事，不可在白日里大摇大摆进入中书省，遂在夜幕降临后悄悄进入李宅。吉温禀报道：
4: 奔相的眼光果然不差，这韦坚自持为太子妃之兄，又与左相李世之交好，确实有些肆无忌惮了。奔相请看，这些符便中将韦坚的罪行说得很明白。
0: 李林甫随手翻了一下符便，将之推到一边说道：
5: 你就叙说韦坚的详细吧。
4: 韦坚掘人坟墓既有200余座，小人将事主一一换来，俱成符便。其实他另有2宗罪行，令人更是吃惊。
5: 你们近日拿人询问，动静不小，我耳闻不少。听说你们二人还有分工，吉温负责拿人，罗西士负责审讯，你们是失传已久的铁笼子，也重见天日了吗？
0: 吉温、罗西士躬身道：
6: 奔相明察秋毫，正是这样。
0: 吉温接着说道：
4: 韦坚的这2宗罪行，其实早在恩相思虑之中，此次就做得结结实实。韦坚在疏通漕运及营造过程中，没少克扣朝廷的钱物，行进兼任诸使，甚至向诸郡相关人员索贿，其既索钱帛，又要真货，符便中皆有指明。他另一宗大罪行，即是将广运坛之会的货物纳为己有，并分送京中私密之人。
0: 李林甫早就洞悉韦坚的这些伎俩，像广运坛船上的真货，李林甫也曾得到一批。他之所以令二人前去拘问相关人员，不过想拿到真凭实据罢了。吉温见李林甫在座中闭目沉吟不语，跃跃欲试道：
4: 奔相，韦坚贪赃之事实属明白无误，小可二人若请得恩相君旨，这就去拘捕韦坚如何？
0: 李林甫冷冷说道：
5: 韦坚现为3品大员，你一个小小的法曹能去拘捕他吗？
4: 小人若有恩相君旨，就是1品大员也敢去拘。
0: 李林甫看到罗西士站在一侧，脸色一直很平淡且少言语，心中暗赞吉温将他见来实未得人，自己今后有了这二人为爪牙，即可无坚不摧。李林甫摆了摆手说道：
5: 罢了，此事到此为止，你们出去后不得妄言，更不许另生事端，你们这就退出去吧。
0: 第395集，调任官员。吉温、罗西士二人躬身退，就呆坐座中稍想片刻，即释然而起。 他此

0: 时已然想到，单凭此事难以一举扳倒围歼，事情需从长计议，且围歼并非李林甫的终极猎物。李林甫次日见到李隆基，说话间就提到围歼之事。李林甫语气平淡，缓缓说道：
1: 陛下，那日主臣访围歼掘墓之事，臣已派人查访清楚。围歼当初为赶工期，共掘200余座坟墓，由此民怨沸腾。臣仰察圣意，知道陛下体恤民情，已让户部专项拨款予以补偿，则民怨已息。
0: 李隆基叹道：
2: 祖坟事大，百姓得些钱物补偿，即罢息怨愤，实为知礼恤朕呐。围歼办事太过毛糙，他当初营造之时，若拨出一些钱物予以迁坟，哪有此后之事
1: 啊？像是围歼急于完工，由此失于计较。陛下，臣访查之时，又得知围歼有贪赃之举，不敢不奏。
2: 啊，且贪赃数目多少？
1: 要说贪赃数目不算太大，这里有相关人员的符辩，其中所说甚详，请陛下预览。
0: 李林甫未提围歼将广运坛货物分送他人之事，源于他知道皇帝对此等事并不十分上心。李隆基摆摆手道：
2: 既然数目不大，朕也就不看了。你们为官一方，若无一些顺手之便，也就不是官身了，朕不深究。然围歼身兼采访使、运转使多职，这些差事皆是与钱货打交道的活计，他今日有了这毛病，假以时日，他能放手吗？
0: 李隆基于开元之初自身简朴不说，还借约臣下不得利用职权得人好处。进入了天宝年间，天下储物丰富，李隆基大把花钱早已习惯，也就默认臣下借职捞些便宜。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让臣下做靠俸禄养家的清官，不过为一种美好的要求，现实中的官吏恐怕不可能做到。李林甫正是明白皇帝的这种心思，知道吉翁二人收猎来的围歼罪状太小，到了皇帝面前难以一举扳倒围歼。李林甫故作沉思状，继而叹道：
1: 围歼既有此举，若让其自行收手，恐怕不易。以微臣之意，臣可奉旨对其训诫一番，以使其有羞耻之心。
2: 这种事儿，你若去问他，他肯定坚持不认。还是给他换一个位置吧。他既有此行径，就不宜认此触手钱货之职。李清，朝中现在空缺何职啊？
0: 李林甫闻听皇帝如此决定，心里就乐开了花，这正是他想达到的目的。他又故作思索片刻，抬头答道：
1: 自从李世之被授为左相，还同时兼任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如此李左相就过于劳碌了。臣以为可罢李相刑部尚书之职，另授于围歼。
0: 李世之纵酒为乐，整日呼朋唤友，李隆基早对授其为左相渐生悔意。他听到李世之的名字，心头顿时涌出不快，说道：
2: 李世之兼职过多，确实应该分职，然围歼有贪赃之举，此前为从三品官员，若授其为刑部尚书，是为正三品，朕若如此行事，岂非赏罚不明？
1: 陛下，围歼前次疏通漕运，再遭明渠及广运坛，遂有广运坛盛会，则围歼实为有功之臣，

0: 济公名扬于天下。现在虽有贪赃行为，毕竟为小节，陛下又不欲张扬其贪赃之行，那么骤然贬斥为奸，天下人定然议论纷纷。
1: 哦，你还替为奸说话？
0: 啊，臣非是替为奸说话，臣之所以如此谏言，还是顾及陛下的威严。
2: 李隆基凝视李林甫，见其模样真诚，又知他与维坚素无瓜葛，遂信其谏言，微微颔首同意受维坚为刑。
3: 大能啊，
4: 那你说鸡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3: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4: 这
3: 北京烤鸭，对不对？
4: 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3: 没错、
4: 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半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啊，
3: 放点酱啊，
4: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3: 北京烤鸭。
4: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3: 那是
4: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3: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4: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3: 对，
4: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3: 对、
4: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3: 没错，
4: 还有广式的
3: 烧鹅
4: 、
3: 全是名菜呀。
4: 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3: 全有了。
4: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对不对？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呀、就整整的四只，
3: 整整四只。
4: 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1斤多的
3: 啊，
4: 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1斤的。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1斤左右。
3: 四只鸡，然后
4: 四只鸭
3: 然后
4: 再加俩这个鹅。
3: 哎呀，这得多钱呀，大曼呀！
4: 十只是不是？
3: 对呀，
4: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
3: 市价，500-600块钱呗。
4: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3: 对
4: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3: 啊。
4: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3: 全带走，
4: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3: 199，
4: 对，咱就喜庆。
3: 四鸭，还有
4: 俩鹅
3: 、
4: 你，
3: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4: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3: 对
4: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3: 大
4: 鹅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3: 今天这个价值真的太合适了。
4: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呀妈呀，这
3: 太有面了，
4: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3: 怀里揣个大鹅呀，
4: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3: 有理有面。
4: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3: 100套。
4: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3: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4: 还有俩大鹅，
3: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
5: 市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谢谢您。
6: 客气。
5: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

0: 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哈，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1: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0: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赵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本期我们讲述天鹅池子和蛤蟆礁。据说在很早以前，小长山岛来过一只天鹅，落在大岭子山的一个水池里栖息。每当月亮升起来，天鹅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池里洗澡。一天夜里，山下水湾里的蛤蟆精听见山顶上水池里传来哗哗啦啦戏水声，好奇地爬上去一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洗澡。那姑娘的美貌一下子把她迷住了，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直看到人家披上衣裳，现了原形飞上空中，她才离开池边。就这么一次，蛤蟆得了相思病，整天二乎乎的，天还没黑就穿上最好的衣服又来找老鳖说，我不骗你，等月亮出来的时候我领你上山开开眼界。月亮升起来了，蛤蟆和老鳖气喘吁吁地爬上山顶。这时候天鹅姑娘已经洗完了澡，正在穿衣服。蛤蟆埋怨老鳖走得太慢，老鳖埋怨蛤蟆在家光顾打扮，早走一步多好。他俩越吵声越高，吵声被天鹅听见了，他大喊一声，谁干什么？蛤蟆和老鳖吓得撒腿就跑，山陡路滑，跌得他俩滚的滚，爬的爬。天鹅姑娘很生气，料到他俩还会再来，就想了个法子。他查看

了一下山路，只有一条小道能通上山顶。他就从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在山的下半腰一划，从山里引出一股清泉，又从附近赶来一群老牛。老牛一见这眼清泉水，低头就喝，喝得都不爱走了。他们在这里有吃有喝，舒舒服服地住下了。蛤蟆忌讳老牛，只要老牛一叫，即刻就会把它的肚子气大，就走不动路了。因为蛤蟆的祖先曾和老牛比赛唱歌，他自以为自己的嗓门高，没想到老牛哞的一声，把他一下子震到烂泥坑里去了，干使劲爬不上来。老牛的叫声越高，蛤蟆气得肚鼓越大。从此以后，代代蛤蟆一听老牛叫，肚子就会气鼓的。蛤蟆没有路了，只好不分白天黑夜的坐在山底下，痴呆呆的往上望。老鳖去劝了好几次，说他：“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丑样，人家天鹅哪能嫁给你？”老鳖的话本是好意，可是蛤蟆听了非常生气。老鳖再来劝他，他连理都不带理了。老鳖没有法子，只好弄来一些好吃的放在他身边，他连看都不看，直瞪瞪地望着山顶。山上的天鹅姑娘看到这儿池水虽然清澈无比，但不安静，也就飞走了。一年一年过去了，蛤蟆变成了一座礁石，蹲在海边痴呆呆地望着山顶。他身边那些好吃的也变成了石头，叫做乱石礁。现在的蛤蟆礁已经被潮水涨到海里了。天鹅姑娘洗澡的池子被后人称为鹅池。山坡的清泉因为一开始被天鹅姑娘用来引牛，就起名叫引牛湾。这就是大岭子山一带蛤蟆礁、鹅池和引牛湾的由来。我们下期再会。

十七岁，林志颖以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红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十七岁看起来青春年少的他，其实已经出道十六年了。而他的这首《十七岁的雨季》，不知陪伴了多少朦胧恋情的成长。1992年。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0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

分，漫步印尼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印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海岸线，带你寻找每一朵音乐浪花背后的精彩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涵。大家期待的综艺《披荆斩棘》正式开播了，32位哥哥同台竞演，也引发了一波收视狂潮。其中56岁的任贤齐凭借着一首《伤心太平洋》获得了个人喜爱度第一名。这首歌曲曲风悠远，意境苍凉，仿佛让人置身于孤岛，面临大海，内心则是随着浪花一起浮沉澎湃。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往前无可奈何，退后心有不甘，但这就是人生啊。虽然年过半百，可是任贤齐身上的少侠豪气从未褪去。1996年，失意的任贤齐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心太软》。如果这张专辑销量仍然低迷，他就将离开艺人身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仅大火，而且创造了2600万张的销售记录。原本落魄的任贤齐一跃成为了红遍亚洲的巨星。以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为起点，2022年是任贤齐出道的第32个年头了。如果将这漫长的32年看作是一次冲浪，回望经过的海面，不难发现，作为歌手，在千禧年前后，任贤齐拥有着最好的浪，即使他也曾伤心太平洋。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他唱着《心太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是一只鱼》等等，创造着唱片的销量奇迹。他演戏，在一部部的爱情电影当中也扮演着痴情好男人的角色，与他搭档的都是日后的天后，他也被称作是20世纪最后的天王，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1999年的《心与心愿》，这部是由任贤齐、张柏芝主演的电影，被誉为当年最好的爱情片，也是任贤齐所有的电影当中评分最高的一部。两位主演的表演都很自然，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画面唯美浪漫，使得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任贤齐也献唱了主题曲《烛光》。再来说到2000年的《笑傲江湖》，这部剧呢由任贤齐、袁咏仪、陈德容主演，在很多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毫无竞争力，不过对于音乐大家倒是有口皆碑，主题曲《死不了》和片尾曲《天涯》都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天涯》在当年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仍然在 KTV 的点歌金曲当中。这首歌节奏急促，意境雄浑，歌词极富感染力，听起来豪气冲天，忍不住想要成为江湖儿女，为爱快意恩仇。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任贤齐拍了一系列的影视剧，还垄断了当时台湾地区的武侠剧，先后主演了金庸的《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古龙的《楚留香》。相比于塑造的各类角色，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所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些年的街头到处都播着任贤齐的影视金曲，你甚至很难找到不会唱这些歌的人。首先是1998年的《神雕侠侣》，自从他的《神雕侠侣》播出之后，其实吐槽从来就没有断过。最让人怨念的就是吴倩莲版一袭黑衣的小龙女，丝毫没有裁冰减雪、清丽绝俗的感觉。再者，观众们其实也是觉得任贤齐的长相虽然还有几分帅气的，可他的气质和大侠也不相配。不过这部剧的主题曲《任逍遥》，片尾曲《伤心太平洋》，那都是当年火遍街头的歌曲。
1: 让我飞

0: 90年代初的滚石唱片正处于一个鼎盛时代，旗下的许多歌手放到如今地位都仍难以撼动，比如说赵传、李宗盛、周华健、张信哲。所以当年任贤齐被买入滚石唱片之后，许多人认为他是因祸得福，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歌手而言，他能够签约滚石那是一大荣耀。可是对于任贤齐而言却并非如此，那个时候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声音的风格上来看，任贤齐都并不占优势，公司的大部分制作人都并不看好他。但除了制作人小虫，小虫是滚石著名的制作人之一，在决定接手任贤齐之前，他已经为林忆莲、梅艳芳、辛晓琪等歌手制作过专辑了。在当时，虽然小虫并不觉得任贤齐是一个有好嗓子的歌手，可是他觉得任贤齐的声音具备南方男人的温柔和细致，同时又具备了北方男子汉的粗犷与豪迈。所以那几年，纵使每年的年末，任贤齐都会出现在滚石。
1: 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及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平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加快建设深海涵养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涵养试点建设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7000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7000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3足瓢形器和上层的3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3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1000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

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瑜伽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流行许久的大情大爱，希望借由张栋梁的这首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也许大家可以试着在 KTV 里用自己的方式唱出属于自己的故事。2005年，张栋梁，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

首歌一曲成名，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声音。张栋梁的声音很特殊，听起来有一种舒服甚至接近童音的年轻单纯感。听着他唱出一些所谓的情歌，即使是伤痛的、不安的、寂寞的，都仿佛能借由他的声音里的微笑因子感受到一些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想要点播哪一首歌曲，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语音或文字的留言都是可以的。来看大家的留言，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这位叫香香的朋友，他说和男朋友异地恋十年了，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年修成正果。感觉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简直是唱出了我的心声。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到刘明湘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那翻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抢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见鲸鱼友，又见龙饼姑。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哈，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2: 嗯，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1: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
2: 不客气，
1: 谢谢您。
2: 不客气。
1: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0: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欢着海岛走，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1: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赵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

0: 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本期我们讲述天鹅池子和蛤蟆礁。据说在很早以前，小长山岛来过一只天鹅，落在大岭子山的一个水池里栖息。每当月亮升起来，天鹅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

0: 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纬39度的海之蓝。纬39度的海之蓝。
2: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

0: 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则有1条刺针和9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淤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 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3: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嗨，早上好。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登陆艇主体是大通舱，艇前门斜立，舱盖一节一节拼合，大炮就引入登陆艇的腹内。登陆艇尾部的上层建筑是驾驶台，两侧舱室里固定着供艇员休息的双层铺位。妈妈兵和婴儿优先，这么小的娃就经历远程海上颠簸，当妈的能不心疼？张家楼的婴儿是伴随隆隆炮声出生的，睡梦中常被惊醒，哇哇大哭，待炮声止息又安然入睡。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震天动地的炮声洗礼，在轰隆马达声中颠簸还是头一次。登陆艇开出海洋岛太平湾向西行时，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这一带海域无风也起浪，浪涌特别大。看海面浪头并不高，浪花也不密，登陆艇却摇晃得厉害，前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

0: 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甘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2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 19.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2.5 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圣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

0: 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
1: 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欢迎来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哎，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5: 人也美，
4: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6: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5: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4: 嗯，
5: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4: 对，
5: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
4: 哎，
5: 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4: 嗯，
5: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4: 对，
5: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4: 习惯，
5: 哎，
4: 嗯，
5: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4: 没错，
5: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5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4: 嗯，
5: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4: 哎呀，
5: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4: 是。
5: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4: 哎呀，
5: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4: 嗯，
5: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4: 哎，
5: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4: 是，
5: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4: 好
5: 吃，好
4: 处太多了。
5: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核桃30来块钱、
4: 嗯，
5: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4: 再赠送4斤大枣啊，
5: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4: 那当然了，
5: 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4: 是
5: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4: 嗯，
5: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4: 再降40，
5: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核桃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1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1斤大枣，你都合适。
4: 啊，
5: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 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4: 没错，
5: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4: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5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1: 日照时间
0: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1: 对。
0: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1: 对呀、
0: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位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热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热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0: 是
1: 一共才159块钱，
0: 159，
1: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特别的划算。
0: 是
1: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
0: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六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0: 哎，
1: 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0: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0: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0: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热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0: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厂位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哦，这个，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袋儿就告辞了。黑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液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袋借兰花瓶，让玉液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袋的手说：黑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金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禀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京飞奔到龙案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袋拜了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
两眼一瞪，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视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背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背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背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背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背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背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背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 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蒸

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5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

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这是把向外索取的安慰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养料。当你开始做自己的支撑，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

0: 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往后余生不必再怕任何失去，因为人生路上所有的离别都在帮你褪掉一层不再适合你的壳，而更柔软更有力量的那部分你正在底下慢慢成型。这八句话像是书里递出来的八次拥抱。约翰·詹姆斯的一个人的疗愈没有大道理，他只是轻轻把你按在椅子上，让你把憋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都写完，都流泪交还。如果你也觉得心里有一块始终被雨淋湿的角落，试着翻开它。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你终于可以对镜子里那个人说，没关系，往后我陪着你，愿你成为自己最安稳的光。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0: 今天分享的是空腹里保持饥饿感就能打开生命力的开关。我们不缺营养，缺的是饥饿。我们的大部分问题不是吃得太少，而是吃得太多 吃得太饱。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而这个能力只有在空腹状态下才能被激活。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四分之一养活了自己，四分之三养活了医生。保持饥饿感能减少 90% 的疾病。当你开始享受空腹带来的轻盈感，或许会发现真正的饱足从来不在盘中，而在对生命的掌控感里。希望空腹力能帮助我们开启健康生命状态的新起点。
8: 有趣
9: 有料哦，
7: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爆火的扎心热搜直接揭穿消费圈最大的骗局，很多东西粗心的人以为只是换了包装，实际上产品内核早就被偷偷换了赛道。我们买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

0: 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鲈鱼。海鲈鱼是鲈形目真鲈科，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呈银灰色，背部及背鳍上有很多散状的黑色圆点。它的身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鱼。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淤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5条刺针，另一边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
2: 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5: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5: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4: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6: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4: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4: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9: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4: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2: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11: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莫盖提强调，
13: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1: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4: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5: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8: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8: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 76%。 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1: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20: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1: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2: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 60%， 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 4.47 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 40%。 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3: 未来三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3: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

0: 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2: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6: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5: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8: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9: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0: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1: 没有悬念，
1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8: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2: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8: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

0: 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4: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
8: 江西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 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

0: 拖着送到位于干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两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

0: 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从昔日的海上单一落后的交通条件，到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滚装轮船往来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而且长海跨海大桥也将开工建设，可以说长海县的海上交通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转变。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回眸海岛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老子的《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岛县长海的岛屿间、岛屿大陆间的交通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为解决海岛居民出行难，长海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复合型策略。经过近40年的建设，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滚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形成了1.0版本的海岛陆海交通构架。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40年间，虽然陆岛交通在发生着巨变，但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着实是制约海上交通的瓶颈。结果，赶立潮头的长海县在国家省市的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可谓2.0版的跨越式海岛交通版图。
1: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事万物。随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促进区域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顺畅的流通。一方面，便捷的交通条件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落地长海，推动当地海洋渔业、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助力长海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于长海居民而言，出行将更加便利，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生活质量也将得到显著提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展望未来，长海跨海大桥将真正成为连接长海与外界的黄金通道，长海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新的篇章。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0日阵风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29日20时到30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0日0时前后转多云，29日夜间前后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6级， 阵风七到八级转西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16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7到24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陆气温16到22度，獐子、海洋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30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和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本地海鲜市场供销两旺，依托高效快递物流网络销往全国各地；长海县积极协调，把公积金便民窗口迎进海岛；规范景区景点周边各类经营主体市场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游客在长海欢度
1: 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又称花鲈，是一种海产名贵的经济鱼类。海鲈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体与黄鱼等相似，但体型相比黄鱼要更大，而且体型长而粗，鱼鳞片也很粗糙，一般体长可达50厘米至70厘米间，体重平均在1.5至1.8千克。但是近年来，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曾有海钓者多次钓到扇尾超过18斤的海鲈。海鲈鱼的上颌比下颌短，鱼嘴尖尖的，嘴边缘排列着细牙。长海县海域盛产的海鲈鱼有白鲈和花鲈两种，白鲈背部呈青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黑色斑点；花鲈整体呈深黑灰色，腹部较白，体侧有不规则散状的黑白斑点。海鲈鱼属海洋中下层鱼类，主要栖息于近海，属肉食性鱼类，性格凶猛，食物多以活体动物为主，有同类互食现象。海鲈鱼属于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季随着气候转暖，自5月沿江河逆水而上开始洄游，到了8至10月出现在黄海北部海域，此时也是垂钓海鲈鱼的最佳钓期。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海洋鱼类就有了较多的认识，像《海味索引》一书中就描述了一种兼顾海水和淡水之间

0: 生长的鱼类，说它是不咸入鱼而食泥，这种鱼就是梭鱼。梭鱼的身体属长圆柱形，它的头短而宽，嘴巴尖，下巴扩大，头如梭，常有突出的犬牙状牙齿，两边背鳍分开，一边有五条刺针，另一边则有一条刺针和九条放射状线条，全身横线明显，而且鳞片很大。梭鱼的背侧呈青灰色，腹面浅灰色，两侧鳞片有黑色的竖纹。它的两只宽大的背鳍和叉形的尾巴可以给自己提供足够的前进动力。它喜欢在海面上蹦蹦跳跳，并常常跃出水面，连续不断地做出跳跃动作。梭鱼最明显的特征是眼睛周围的颜色略带红色的黄色，所以海岛人也叫它是叫红眼鱼。梭鱼为近海鱼类，喜欢栖息于近海的岸边，最好是掺杂有淡水的区域。它的肉质鲜嫩，美味可口，尤其以春天时节采捕的梭鱼最为名贵，称它为开春梭，是每年最先上市的海洋鱼类。如果说梭鱼是不咸入鱼而食泥，那么海洋中有着水中清道夫雅称的应该算是胖头鱼了。它是大连沿海最常见的小型鱼种，个体不大，体重多在50到100克左右。胖头鱼是海水鱼，也像梭鱼一样喜欢海水和淡水掺杂的水域。它的头部较大而且宽，嘴也很宽大而且稍微上翘，多在波平浪缓的近海沿岸成群游动。池塘养虾的虾池也是胖头鱼的聚集地。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5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儿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

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这是把向外索取的安慰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养料。当你开始做自己的支撑，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往后余生，不必再怕任何失去，因为人生路上所有的离别都在帮你褪掉一层不再适合你的壳，而更柔软更有力量的那部分你正在底下慢慢成型。这八句话像是书里递出来的八次拥抱。约翰·詹姆斯的一个人的疗愈没有大道理，他只是轻轻把你按在椅子上，让你把憋了很久的话都说出来，都写完，都流泪交还。如果你也觉得心里有一块始终被雨淋湿的角落，试着翻开它。真正的治愈从来不是把过去抹掉，而是你终于可以对镜子里那个人说，没关系，往

0: 十八岁的他更享受海湾里风平浪静的悠然。这种被称为出小海的捕鱼方式是海边渔民必备的生活技能，也是两个老伙计平日里最喜爱的活动。
1: 我是多少个卖的，小的话自己都要下去吃得了，不快乐吗？
0: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出小海是渔民家庭调剂伙食的好方法。
1: 我吃鱼啊。
0: 在老张儿时的记忆里，长辈每次出小海回来，总是伴随着一顿可口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这其中他最难忘的就是每年春天的开鳞梭。祖辈的技能传承到老张这里，今天他要让小孙女儿也感受一下这开鳞梭的美味。小孙女儿四岁，在城里上幼儿园，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的网兜总能让他充满兴趣。海边随处可见的贝类是渔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老赵按时赴约，他的拿手绝活是玉米贴饼。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在一起。老张把梭鱼处理妥当，对于海鱼的烹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辣椒爆锅，再加入大酱，炒出浓浓的酱香。接着把梭鱼下到锅里，而一网上来的其他杂鱼也不能浪费，一同下锅。待锅壁滚烫，就可以贴饼子了。饼团要大小适中，否则很难成型。老赵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往锅上一拍，形成一个扁圆形的饼子。这个过程中火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玉米饼子才不会滑入汤内。接下来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让鱼肉吸足酱的味道。大约15分钟后，酱焖开鳞梭就可以出锅了。酱香浓郁，汤汁丰盈。在胶东，酱焖鱼最好的搭配就是玉米贴饼子，鱼的鲜味裹挟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焦香可口，进入鱼汤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开鳞梭鱼的鲜美味道，鱼肉的嫩滑口感，在浓重的酱汁中被充分的体现。吃一口酱味之后，是开鳞梭清甜的鲜美。一上午的忙碌，老张在小孙女脸上看到了她期待的表情。冬去春来，她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鳞梭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渔村里的生活，留在小孙女的记忆里。

0: 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提到山东美食啊，您会想到些什么？其实山东的好处啊说不尽，如果您来这儿可以找一家街头的馆子吃一顿沂蒙炒鸡，再来上这半斤的煎饼，这日子过得还行。煎饼呢是著名的传统小吃，山东的沂蒙山区啊家常主食，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土特食品。那主要的地域呢是以山东临沂为主，南至苏鲁边界，北到泰安，西至呢兖州一线，东到大海。这煎饼呢算是山东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沂蒙人民呢就开始吃煎饼了。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带着东西，那食物就是煎饼。清代的蒲松龄在《煎饼赋》里面写过，煎饼则和米豆为之，其人以待面食，说的就这事儿啊。同样的后面还说了，说煎饼是圆如银月，大如铜缸等等等等。在这个《煎饼赋》里面，蒲松龄呢把煎饼的形状、色泽、大小、原料、制作和它的味道、功用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在山东人的眼里啊，它是粮食它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煎饼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原料就是粮食本身，什么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小米煎饼、高粱煎饼、地瓜煎饼等等，你各种原材料淘洗浸泡粉碎，再加水，你糊成这个糊摊的样子，这就是煎饼的原料，煎饼糊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煎饼它并不是这个招待客人时候的精致的点心，但它的的确确是外出时必备的干粮之一。山东人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都带一套煎饼，而且闯关东的游子随身也必然会带着它走四方。
1: 五月的蒙山花香正浓，但王宗良无暇欣赏美景，此时正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蜂群很容易簇拥着蜂王飞出蜂巢，王宗良必须不停地将它们收捕，才能减少损失。蒙山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绵延近百千米，许多自然村零星地分布在山坳里，红石涧村就是其中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宗良的父亲王富禄一早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了，他要把家门口坏掉的磨修好。母亲潘可美拿出去年秋冬储存好的粮食，老两口几乎都不曾出过远门，家门口的大山总是慷慨地赠予人们各种食材。王宗良的两个孩子一早就进了山，眼下山脚下的气温逐渐升高，只有山里的槐花依然开满枝头。将新鲜采摘的槐花裹上蛋液炸至金黄，清香甘甜，这是春天的馈赠。靠山吃山正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存之道，许多传统的饮食习惯仍然被人们保留。另一种只有春天才有的食材山麻渣，焯水切碎，加入豆面做成炒豆沫，同样是山里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来说，还需要搭配一种标志性的主食煎饼。
2: 修好了。
1: 在山东人眼里，只要是粮食都能做成煎饼，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红薯干都可以成为原料。
3: 你多年没看木匠了，你还手里可好使了。
2: 那是，我是老木匠了。
1: 粗略磨制过的五谷杂粮经过浸泡与发酵，再用石磨细细碾磨，才能磨成糊状物，当地人称煎饼糊子。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饼类的制作工艺，以及火候的大小都至关重要。一张完美的煎饼全凭母亲几十年的经验来掌握，刚刚烙出来的煎饼口感酥脆，放凉后才变得柔软筋道，嚼劲十足。这种特有的筋道与谷麦的香气，是山东人对煎饼痴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从家常小菜到鱼肉海鲜，一张煎饼 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但对山东人来说，最简朴最经典的吃法仍然是煎饼卷大葱。天色渐晚，收拾好炸槐花和炒豆沫，潘可美没有忘记给儿子带上两个最喜欢的腌鸡蛋。
3: 来了，
2: 哦，来了呀，放着放着好吧，卷点大酱，卷个大葱，炒点冷沫，就这咸菜，就觉得挺好吃的。以前吧，吃煎饼就是母亲烙的，父母啊六七十了，你还为儿女着想，确实很不容易。
3: 今天又分了几窝蜂，
2: 分了四窝。都带回来了。
1: 生活的忙碌奔波中，最朴素的食物也是最长久的陪伴。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也在心头。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这个鱼肝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在看到第一眼的时候，都觉得比较漂亮。其实嘎肠子都是，我也是比较随和，比较鲜活。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城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像不像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城，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皆可入馔。安康鱼搭配火锅，寒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康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肝，酒香裹挟着鱼肝，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禁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4: 喂，老板，
2: 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
5: 老头啊，拿点韭菜啊。
2: 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 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铁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面条

0: 桃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无法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1: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的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2: 叫！
0: 50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他已经和船员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今天即将登岸，但是整个捕鱼季的收成并不理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1: 那时候有大锅嘛，大天吃啥面都是，吃啥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逛的还轻点儿。要是遇上风浪海，咱是肯定在家里逛逛着的。
0: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

0: 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说了很多山东的美食，那接下来去淄博看看。淄博绝对是味蕾盛宴当中的璀璨明珠啊！那推荐一道当地的美食叫博山苏锅，也被称为苏鱼锅，它是山东淄博的一道传统名吃，也是鲁菜系的。那博山人呢，将这个传统的烹调技艺发挥到极致。有人说啊，这个博山这个苏锅哈哈，跟传统烩菜跟炸货合称为博山三味儿，简称鲁菜三杰。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苏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苏锅，富也苏锅，没有苏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苏锅。
2: 这种多少钱啊？
3: 我三十。
2: 阿姨，
3: 这种我是最好的。
2: 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苏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苏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苏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4: 东西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苏锅，富也苏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苏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品尝，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苏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烤。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苏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苏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苏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苏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4: 回来了，吃苏锅了，大家都吃了。
1: 梁文长和老伴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苏锅，脸上满是笑容。苏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苏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情书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一样的夏天，他说越长大越来越喜欢慢歌，还是喜欢慢节奏的生活呀。我相信这种感觉可能是很多人有了很多生活阅历之后才有的一种感悟。一起来听一样的夏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7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

候家是妈妈的手点灯熬油，小时候家是爸爸的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0: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

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可燃冰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你的目光。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不要空洞遥远的目标，而是实在甚至是庸俗的吃喝拉撒。必须一觉醒来很清楚至少今天还能干什么，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浇水，去追一集刚更新的剧，去找一个知心老友唠唠嗑。必须积攒这种微小的期待和快乐，这样才不会被遥不可及的梦和无法掌控的爱给拖垮。说得特别有道理，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需要脚踏实地。那一起来听你点播的这首《你的目光》。

文艺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流星雨又来临。他留言说，还记得魏晨上快乐大本营打给初恋，一个记得七年的电话号，一个七年没变的号码，场上所有的人都在笑，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红了眼眶。我想你是想借这样一段故事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吧。不管如何，希望旋律可以治愈你的一切。一起来听流星雨又来临。

实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影《七三幺》深刻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幺部队的反人类罪行，其中的许多情节令人观后心有余悸。然而，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这些场景也曾发生在北京著名的文化古迹天坛脚下。抗日战争期间，驻扎在天坛神乐署的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把昔日神圣的礼乐殿堂变成生产细菌武器的魔窟。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这支罪孽深重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又被称为华北731，其细菌战罪行实际上比731部队更猖狂、更频繁，也更隐蔽。那么，这支披着防疫脊水外衣的恶魔部队究竟是怎样进行细菌实验的？又是怎样做活人冻伤实验的？日本战败之后，这支部队因何销声匿迹了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日本战犯的审理以及中外学者的调查和研究，1855部队的档案、名册、照片等又是怎样被陆续发现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北731天坛脚下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上。194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虎列拉肆虐北平。虎列拉也就是霍乱，是甲类传染病，传播迅速，死亡率高，感染者没完没了的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浑身痉挛，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几个小时内就可能虚脱而死。据日伪北平防疫委员会统计，截至当年10月底，北平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死亡1872人。老百姓谈虎色变，石景山是疫情的重灾区。当时石景山有日军的制钢所和发电所，里面做苦力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住席子搭起来的窝棚，40-50人挤着睡通铺，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很多工人被虎列拉夺去了生命。虎列拉如此肆虐京城，而占领北平的日军却宣称这是自然发生的。很多老百姓也都认为这是吃混合面喝凉水的恶果。直到日本投降之后，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时，战俘长田有吉才道出了这场霍乱背后真正的元凶。1943年7月，长田有吉作为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0大队卫生兵长，与华北各日军部队抽调的200多名卫生兵，在北平参加了一场培训。培训内容是霍乱伤寒的检索、活体解剖演练。培训约2个星期之后，北平霍乱爆发。长田有吉所在的受训队正好被安排在北平进行。

行霍乱的检索行动。因此，这场霍乱是日军的一次细菌实验，目的在于实验霍乱的杀伤力和他们对霍乱流行的控制力。而精心策划实验的正是驻扎在北平的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

1855部队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由于它比731部队隐藏得更深，多少年来少有人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是国内最早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学者之一。早在1982年，他在一份冀中根据地的卫生资料上第一次看到病菌战、毒气战的记载，感到十分的震惊。但是苦于没有多少资料，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谢忠厚参与了中日共同开展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研究项目，他带领同事及河北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和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进行了将近八年的资料搜集和挖掘。在散落各处的档案资料当中，谢忠厚发现大量日本战俘的证词、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书和中国官方与民间的调查资料等，才知道日本在侵华战争当中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行，在历史上却被隐瞒了下来。他决心学捉鬼的钟馗，把罪恶的黑幕揭露出来。如今尽人皆知，日本是二战期间所有交战国当中唯一一个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谍报部门就积极搜集细菌战情报。日本细菌战魔头石井四郎曾经毫不避讳地说，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在石井四郎的积极鼓吹之下，1932年，日本在最高军事医学院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之为防疫研究室。所谓防疫，是对日本自身来说的，实际任务是研究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大量生产细菌。该研究室还发明了石井式滤水器和石井式铝制细菌培养箱，配备全军，后来成立了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把细菌战研究分为攻击研究和防疫研究，其中防疫研究在日本本土进行，攻击研究在日本之外进行，以确保有充足的实验材料、活人。918事变之后，1933年，日本秘密地将东京防疫研究室迁至中国东北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化街一带，同时在五常县贝因河设置细菌战级工厂、生体实验室和靶场、监狱等，改名为石井部队。从此，石井部队成为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部队。1936年8月，根据昭和天皇敕令，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室改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第731细菌战部队。同年，日本又在长春设立了以军马防疫为名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对外称满洲第100部队。77事变之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731部队和100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于是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开始在华北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到1939年前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三大细菌战基地。这三大细菌战基地在日军每个师团、旅团都配建有防疫给水班和兽医防疫班，也就是细菌战部队。从此，他们打着防疫给水部的幌子，像幽灵一样活跃在中国的各个战场上。

军占领北平之后，迅速占领了位于天坛神乐署的中央防疫处，设立华北驻屯军临时野战防疫部，或改称华北方面军防疫给水部。这是继731部队之后，日军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由于华北方面军的兵团代号为甲字，故其秘密番号名称为华北北支甲字第1855部队。中央防疫处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微生物、药物研究和疾病防疫机构，拥有生产血清、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各类设备。日军占领这里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沿用原有设备生产细菌武器。1940年2月，日本天皇正式签发由陆军参谋本部递交的编制方案，1855部队形成完善的组织系统。经统计研究，在1855部队当中，核心管理层有16人，其中11人都直接或间接来自731部队。也就是说，1855部队是在731部队的指导和支援之下建立的。菊池起是1855部队部队长，来自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担任次任部队长的西村英二，既是石井四郎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同事，也是参与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创建细菌战基地的主要成员。1855部队本部也称之为总务部，是日本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接收1855部队的资产登记表上记载，该部克担任警卫兵。1993年，他证言见到过人体实验。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1944年夏天，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平，连续3天押运了17人，都是些体格健壮的人。为了防止俘虏反抗，日军给每个人戴上手铐，谎称送他们去医院。被押送的俘虏立即被关进牢房当中，日本军医强行将细菌病毒注射到他们的体内。不到24个小时，17个人全部在剧烈的痛苦当中死去。他们的尸体被送到位于协和医院的第一课进行解剖。此后又有两个中国人手脚被绑着，嘴里被塞着东西装在了麻袋当中，用卡车运到实验场所进行人体实验，经过一个星期便死去。不止在1855部队本部，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本陆军医院当中，都秘密进行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与解剖观察。韩国人崔亨镇曾在1855部队济南支部做过日文翻译，目睹了日军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1989年7月21号，他在韩国中央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的报道，揭露该部队的罪行。崔亨镇写道，军医们把鼠疫等各种病菌注射到中国俘虏身上，然后观察整个发展过程。被注射过鼠疫菌的俘虏，其中有十几个人经过一场恶寒和高烧的痛苦之后死去。这支部队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都要死100多名俘虏，因此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崔亨镇说，他在这个部队服役期间，死亡的俘虏有1000人。更令人发指的是，1855部队还用活人制造大量细菌战剂。战俘竹内丰作为军医中尉，于1943年8月被调到1855部队济南支部从事细菌制造业务。他在1954年的

笔供当中写出了用活人制造细菌战剂的内情。军医们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体内，等鼠疫病发作之后，将八路军战士进行活体解剖。一面观察病变，以实验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将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抽出来，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来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战剂。短短一个月内，他们用11名八路军俘虏实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养细菌战剂，其中仅伤寒生菌制造了16桶半。这批伤寒生菌先后三次交给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军官用汽车运走，散布在陇海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县沿线一带。185部队在华北各地像济南支部这样的细菌站分布至少有13个。可以想见，华北地区广大人民当年所受日军细菌站戕害何等的惨痛。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区究竟有多少中国同胞

0: 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军各部队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斗强军的磅礴力量。
6: 新闻聚焦：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
5: 直击现场，国防大学昨天下午举办时代楷模王继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6: 环球军情，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5: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

0: 长存。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组织官兵走进驻地烈士陵园，通过敬献花篮、肃立默哀、瞻仰丰碑等庄重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官兵们在深情追思中感悟初心使命，将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不竭动力。武警贵州总队黔西南支队袁春：
1: 组织官兵前来祭奠先烈，就是要让大家时刻铭记历史，没有革命先烈曾经的牺牲奉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定要倍加珍惜，奋斗正当时，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2: 你们用生命守护家国安宁。
0: 青山埋忠骨，山河念英魂。近日，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了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在追思缅怀中激发奋进力量。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秋季入伍新兵来到新疆库尔勒烈士陵园，通过参观纪念馆陈列的珍贵史料，聆听英烈戍边事迹，新兵们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筑牢从军信念，厚植家国担当。新兵李帅斌：
3: 来到烈士陵园，聆听了英烈守护南疆、建设边疆的事迹，我会带着对英烈的崇敬扎根边疆，将他们的精神化作前行的力量。
0: 星火代代传，强军担使命。连日来，全军多所院校和基层部队纷纷开展主题纪念活动，赓续英烈报国之志。空军勤务学院、海军航空大学组织学员前往红色纪念馆和革命烈士陵园敬献鲜花，回望峥嵘岁月，在致敬英雄中砥砺强军初心。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专题学习革命先烈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英雄事迹，引导官兵以英雄为榜样，坚定听党指挥、强军报国的理想信念。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韩良：
4: 开展祭奠英烈主题活动，不仅是一次缅怀追思的仪式，更是一次直击心灵的红色教育。我们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传承英烈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时刻牢记军人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全部力量。
0: 习主席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英烈的英雄事迹，世代发扬英烈的英雄精神。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针对任务动态分散、野外驻训等实际，解放军和武警多个基层部队创新纪念形式，开展云端缅怀、线上追思活动，让英烈精神浸润兵心。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钢刀连搭建起云端课堂，连线参战老兵，线上重温战斗故事，感悟英雄精神。正在执行任务的空军某部官兵利用训练间隙举行线上祭扫缅怀活动，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锤炼战斗意志。空军某部聂笑笑：
5: 一代代英雄先辈挺身而出，无畏牺牲，以热血和生命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实绩告慰先烈，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和平。
0: 致敬英雄烈士最好的方式，就是弘扬他们的崇高精神，接续奋斗，勇往直前。人民英雄张超生前所在的海军某部组织官兵认真研读英雄事迹，观看纪实影像，并结合岗位实际深入开展了向张超烈士学什么、舰载机事业怎么干专题讨论，激励全体官兵勇担使命，向战冲锋。飞行学员袁阳：
6: 能够成为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融入壮阔的强军事业，是我的荣幸，也是时代带给我的奋斗机遇。我们把每一次起飞都当成是对英雄的承诺，都当成是对英雄的回应。
7: 本台消息，在

0: 事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9月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28号在平康郡两处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志愿军烈士墓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号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推出两大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展示了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部分为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以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为主线，展出展品273件套，两个展览将免费展出至今年年底。
0: 本台消息，昨天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正式挂牌运行，用于帮助老挝加强空军飞行员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为深入学习王己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发奋进攻坚的精气神，汇聚强军兴校的正能量。昨天下午，国防大学举办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黄兴，特约记者段文军的报道。
2: 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向报告的成员表示欢迎。
3: 在国防大学国防大讲堂，伴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六位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依次走上宣讲台，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王己。时代楷模王己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黄明：
4: 王己的先进事迹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在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身上有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信仰，有一名革命军人的冲锋的无畏，他身上还有科学家勇攀高峰的精神。王己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从两弹一星精神到哈军工精神再到银河精神的一个传承。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他是几代人，他是国防科大为国助盾的每一个人。
3: 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王己为大学官兵们讲述了自己在家风传承、组织托举、使命召唤下一路迎难而上、不断向前冲锋的人生经历。他说，要在有限的工作时间里尽量做更多有意义的

0: 事，只要脑子好使，手还能用，就不会停下来。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杜斌。
1: 王戟同志一心耕耘，为战育人。作为一名军校博士研究生，同为科研工作者，我要像他那样自强不息，潜心钻研，以冲锋的姿态勇攀科学高峰。
0: 报告会结束后，国防大学的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王戟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忠诚报国、矢志强军的信念追求，勇攀高峰、科研卫战的使命担当，立德树人、卫战育人的良师风范，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要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强军新校的生动实践，为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不懈奋斗。国防大学教员李元龙。
2: 聆听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我的内心深受震撼，也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的年轻教员，我要向王戟同志学习，既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也要有板凳干坐十年冷的定力。我会立足本职岗位，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初心使命，听党指挥，报效祖国。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
4: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5: 据伊朗方面9月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18点18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9号6点18分左右。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经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已经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医治。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名家谭军士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24集，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贵州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一个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关键抉择、经典战例都发生在这里。不过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进驻遵义期间，还批准成立了长征途中唯一的省级地下党组织，也就是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这个秘密成立的党组织一头连接党中央，一头立足国民党统治的贵州地区，搜集军事情报，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基层党组织，有力地配合了红军的作战行动，使贵州省的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局面。
8: 1935年1月，我们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红军总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的部长李维汉就接见了当时红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叫吴亮平，他带来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几岁的人，这是我们贵州地下党书记，叫林清。林清呢，见到李维汉以后，就详细向李维汉同志汇报了他们在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况。其实呢，他们贵州这个地下党啊，是从1933年才开始组建的，到1934年的时候，他们党员人数有40多个，这就是贵州地下党组织最初的样子。当时呢，他们成立了一个9人的工委，所以这个9人工委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贵州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193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清任书记，邓志革、钦天真为委员。林清呢，同时兼任了贵州遵义的这个县委书记。这是长征途中我们党中央批准的唯一一个省级地下党的领导机构。1935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工委会委员的这个钦天真呢，这时候就应接到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他说他叫杨涛，事后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潘汉年，他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从遵义赶来。潘汉年呢，向钦天真交代了中央的3道指示。第一道就是贵州党组织要做好面向遵义、重庆、备考云南的这样一种准备，把川黔滇边的斗争连成一片，替红军牵住滇军，叫滇军不要过来。第二条就是想办法要搞到国民党在这一带的作战的那个军用地图，甚至包括他们电报的密电码本，还要搞清楚他们那个时候飞机和地面识别的一种标志是什么，这3样东西都非常的重要。第3个任务呢，就是省工委你们要负责掩护潘汉年本人经过广西、香港去上海，恢复当时我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已经中断了的联系。
7: 这3道指示字字千钧，关乎全局。临危受命的贵州省工委全体同志立即进行分工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中搭建起情报生命线。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以国民党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牵头搜集军用地图，摸排国民党的地面和空中识别暗号。中共地下党员缪正元潜入103师电台部门，想方设法获取敌军的密电码。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专职负责情报汇总、伪装转运，打通我党的秘密交通线。女党员蓝运脏主动请缨，假扮潘汉年的妻子，全程掩护潘汉年秘密突围奔赴上海，以恢复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已久的联络。
8: 其实啊，在这几项任务里边，廖正元那一路是最困难的，因为幺零三师的这个密码本呢，就锁在幺零三师电台的台长的铁皮箱里，那个

0: 钥匙呢，他拴在他自己的腰上，所以呢，这非常困难的是搞到这个密码本。廖正元呢是这个电台的报务员嘛，平时他很少说话，但是发报机啊这套东西他非常熟悉，会修机器。有一天呢，恰恰他这个台长就把这个钥匙啊暂时交给了廖正元，说叫他看一看那个频率表。廖正元呢趁这个机会就翻出了他这个密码本，这个密码本的代号叫新生活。他把这个用腹泻纸连夜抄了整整一本，同时把那个地图描摹了一套，外面用废纸包了好几层，穿上长衫，提上雨伞，星夜兼程赶回贵阳。而黄大路那边啊，要想把那个地图搞到也是非常困难的，他就借这个剿匪之名啊，调出了这个贵州省的这个军事详图，又从航空处弄到飞机和地面识别的那个联络标志。1935年3月，这时候红军正在二渡赤水再战遵义，三月下旬呢三渡赤水进到川南，随后呢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千军西进云南。这套神仙仗打的前提就是红军拿到那个密码以后啊，中国军委二局就实时的翻译出了蒋介石调兵的电报，知道蒋介石每天在重庆的行营发出了什么样的命令。这个军用地图呢就补足了我们红军楔形的图件，地空这个识别标志就是让红军夜间行军的时候啊，能够避开国民党飞机的定位，也知道何时伪装成中央军来迷惑敌人。钦天真同志晚年曾经说，他说红军四渡赤水之所以打得那么漂亮，和我们当时省工委冒死送的这个密电码本地图以及这个黄大路在千军上层拖住何之仲这个部队有着直接关系。当时二渡赤水的时候啊，汪精卫曾经命令何之仲那个部队到二郎滩来堵红军，命令点文呢就通过我们这个廖正元的手，省工委没有人开枪，却让我们上万的红军队伍在40万敌军的夹缝当中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只耳朵。
1: 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后，党在贵州地区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截至1935年4月，贵州全省已经有11个县和贵阳地区10多所学校先后建立了县委、党支部或党小组，基层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1935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中共贵州省工委起草了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并领导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唤醒民众救国热忱。同时，贵州省工委组建军事小组，深入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播撒革命的火种。
0: 到1935年7月19号，在贵阳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特务们破门而入，当场有好几位的党员同志就被敌人抓住了。任青啊正从乡间赶回到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敌人占了，走进房子的时候迎面就是特务的枪口。两天之后，任青、刘茂龙、吴少勋这19个人全被人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抓走了。当时的警备司令啊就设宴劝任青说，任青啊你才24，你当我们个专员好不好。任青当时就把酒桌给他掀了，结果他们就用这个什么软板凳啊、菜缸子啊等等，把这个任青的肋骨断了两根。这个刘茂龙呢同样也是一字不漏，结果他们就被关到了一个死牢里。这个死牢里其中有一个看守叫董亮清，他们不知道啊，这个董亮清也是一位在上海和我们党组织失恋以后来到这里的一个地下党员。当他们和任青等人接住以后，对了一些暗号，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人了以后，那么有一天呢，就这个董亮清就趁着夜色到这个牢房里告诉他们说呀，我想办法放你们，但是呢他一次只能押上一个上厕所，所以啊只能走一个，那么实际上就是生死只有一张牌了。当时林清就说，茂龙啊，你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以后对党有用。结果刘茂龙不干，刘茂龙说你是书记，要走得你走。两个人在那个地方推来推去，最后董亮清就压着刘茂龙上了厕所。经过任青那个牢门的时候，任青在里边立正抬手敬了一个

0: 刘宝龙啊就翻墙逃走了，另请第二天就把全部罪名背在了自己的身上。1935年的9月11号清晨，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以后，用黄包车拉着，准备枪决他。车过中华路的时候，他居然撑起自己的身子，高唱国际歌，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出卖民族的蒋介石。军警当时啊，用刺刀乱捅他的两腮啊，刀刃从嘴角穿出，血喷在他的衣服上，他的嘴巴被捅穿，仍然在喊，直到枪响。24岁的林清为共产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三秒，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0: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卫红线。
4: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0日阵风风力较大，气温有所下降。29日20时到30日20时，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30日0时前后转多云，29日夜间前后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16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7到24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6到22度。张子、海洋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17到23度，海洋气温17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30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和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

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从昔日的养殖海带菜，一把刀一把盐的原始作坊式养殖加工模式，到如今建成现代海洋牧场，海洋食品畅销海内外，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实践，统筹谋划和考量，发挥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最终达到影响力越来越响的繁荣效果。海岛人在孜孜不倦用工匠精神铸造着长海鲜度。今天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工匠精神铸造的长海鲜度。走进獐子岛集团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软烤虾夷贝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虾酥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獐子岛走向全国。60余年的发展中，獐子岛集团始终坚持低碳、生态、绿色的经营理念，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的独特优势，始终按照优质种源、自然的生长环境、天然的饵料、充足的生长年限理念，从苗种到终端全产业链层层把控，确保了獐子岛产品的高品质。这也是作为拥有6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专注高品质辽刺身及贝类产品，凭借完善的品牌及品类矩阵，持续推进全渠道布局、供应链搭建和品牌化赋能，强化产品护城河优势，以高质量的海洋食材和精湛的工艺确保产品的品质，不仅获得了中国水产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标，而且在2024年2月，獐子岛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彰显了中国渔业食品企业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对海洋食品的传承与创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历史积淀。如今的獐子岛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牌，荣登2024年中国创新品牌500强。獐子岛海参、獐子岛鲍鱼、獐子岛扇贝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獐子岛海参由国际检测机构 SGS 进行供应链全程监控，通过 SGS 188项药残检测，并成为国内唯一也是全球唯一获得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的水产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状元海生态苗业在长海县拥有3万亩现代海洋牧场。2021年，大连市首批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农业领域唯一的一个卡脖子工程。扇贝种质创制及绿色增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由状元海牵头接榜。本项目在扇贝种质创制和优良苗种繁育和推广、绿色增养殖技术设备创新和扇贝基础研究3大领域取得突破，3年内改扩建扇贝育苗示范水体5万立方米以上，繁育扇贝优质新品种苗种100亿枚，使两种覆盖率达到40%以上。在战略合作中，状元海与大连海洋大学合作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产品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着近1000人就业。目前

状元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黄金海胆养殖企业，代代相传的责任感不仅仅是对产品品质的传递，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传递。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对品牌的历史和声誉的负责，与时俱进的精神则确保了品牌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工匠精神铸造的是长海海洋食品的品牌与鲜度。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趴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女炮班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 海上一度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先西海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为了赶潮流，他经常是不来家吃晌饭，就用地瓜叶煮点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海头去，放在礁石上就去钓鱼了。可是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的时候，他捧起罐子一看，里面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总琢磨不出这里边是什么道道，就留了个心眼，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这天日头飘在水皮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的一个人不人虾爬子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着泥罐子，捧起了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了起来。老渔翁提着长长的鱼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鱼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他一下。海怪猛地一惊，撒腿就跑，可是那罐子套在了他的头上，慌慌张张的也挣不下来。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当里是跌跌撞撞，一下子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来，朝老渔夫看了一眼，没命的就钻进了海里不见了。八年以后，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来到了岛上，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啊，把这家的姑娘直接就给吓昏了。这个青面獠牙的汉子说，小姐是他媳妇儿，员外是他老丈人。老员外只好一面应付他，一面请巫婆、神汉和老道来家里除妖捉怪。可是忙活了一大气，谁也治不住，老两口愁的那是没法没法的。老渔翁的老婆在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员外打发他给那个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就被那汉子一把推出了门外。只听那汉子瓮声瓮气地说，
1: 我要喝粥。
0: 这功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功夫提。厨下的锅里坐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了一碗，双手端着，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就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的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哼，嘴上念念咒，纸上画画符，能动得来我一个手指头，那都是熊人的。老妈子也不敢打岔，壮着胆子说，啊，请老爷吃粥吧。那汉子挥手一扇，饭碗打了个稀碎，他气哼哼地说，
1: 我是小孩吗？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
0: 老妈子心想，感情这个妖怪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的八宝粥。那妖怪一看水桶，吓得一高从炕上跳了下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哎，你怎么了？妖怪是个直心眼，随嘴说出来，
1: 我谁也不怕，就是八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

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打了一顿，我差点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我这心里还在发抖。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听老渔翁秦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本地海鲜市场供销两旺，依托高效快递物流网络销往全国各地；长海县积极协调把公积金便民窗口迎进海岛；规范景区景点周边各类经营主体市场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游客在长海欢度国庆假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叠加，长海本地海鲜市场供销两旺，带着浓浓长海味道的海鲜节礼订单持续攀升，一份份长海鲜依托高效快递物流网络销往全国各地。国庆节前，在长海县镇波港市场看到，市场内人头攒动，海鲜交易区人声鼎沸，选购节礼海鲜的市民往来穿梭，飞蟹、虾爬子、渤海刀鱼、大扇贝、海蛎子等本地海产摆满摊位，不少顾客驻足挑选。节日里海鲜价格会有所上浮，卖得最火的梭子蟹每斤单价上涨十几元到二十几元，涨幅在 35% 左右，整体销量较平日增长近四成。海鲜商户王先生的摊位前围满顾客，他手脚麻利地将顾客刚选购的新鲜渤海刀鱼剁段分装，抽空向记者讲起近期的市场变化。相比海鲜摊位，长海驻地的邮政顺丰快递网点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前来寄件者、批量发货商往来不断，不少人排队等候办理寄递业务。各驻点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装箱、打包、称重、理货、搬运、装车，有条不紊。场地里堆满贴好运单、等待外运的海鲜快件。顺丰长海驻点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开海季遇上双节，海鲜寄递包裹同比增长约 35%。为保障海鲜时效，顺丰积极协调港航陆运方面，并保证海鲜快件进入转运中心后全部执行生鲜优先机制，最大限度保障快件送达目的地。本台消息，初秋的长山列岛，渔船载着满仓的渔货缓缓靠岸，海岛居民赵大哥露出欣慰的笑，让他感慨的不只是收获的喜悦，还有家门口的便捷服务。中秋节的前一天，他刚刚办完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开户，接过回执单，顺带向窗口工作人员咨询政策信息。以前办这类业务得提前一天安排，现在从家走几分钟到公积金中心的长海广路旗舰店，填完材料没一会儿就办妥了，太方便了。在大连公积金打造便民服务网格化矩阵后，这已成为海岛群众办事的日常一幕。从最初仅坐落于大长山岛的长海办事处，再到如今广路旗舰店和獐子、海洋、小长山便利店服务网点覆盖长海诸岛，经过一年半的协调运作，长海县最终将住房公积金管理网点迎进长海诸岛，将政务服务的温度稳稳送到群众身边。依托农行、长海支行各镇全域设点的资源优势，在长海地区打造公积金便民服务矩阵，极大地节省了海岛群众办事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在长海诸岛部署服务网点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并没有止步于开门接见，而是针对海岛的生产生活特点，探索出一套适用于渔村场景的服务机制。在休渔窗口期和场地集中加工区，组织工作人员奔赴柳条村、唐洼村、沙尖村、瓜皮村等六个渔村，在码头船边加工现场开设流动课堂，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提取支付房租、购房贷款等，用渔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清说透。针对部分行动不便的居民，出海务工不便现场办业务的职工，旗舰店和便利店还推出了上门收材料的联动服务，无需群众多跑一步路。从远离陆地的偏远海岛到群众身边的服务阵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将持续优化旗舰店加便利店的联动服务机制，把更多公积金惠民政策举措落到海岛，将政务服务的温度稳稳送到海岛群众身边。记者于刚报道， 国庆佳节将至，长海县市场监管局联合文旅局聚焦黄金海岸沙滩浴场等景区景点周边区域，对沿线民宿、渔家旅店、酒店业态巡查频次，常态化核查经营门店价签公示、明码标价、商品计量标注等情况，从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在长海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假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9月27号，长海县文化旅游体育事业服务中心举办2026长海县逐浪童声唱响海岛中小学生歌手大赛，以歌声为载体，赋能青少年艺术成长，为海岛文旅文艺事业发展注入青春活力。本次赛事覆盖不同学段中小学生，设十倍萌音组与逐浪少年组两大竞赛组别，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自信昂扬的姿态登上舞台，用清澈纯粹的嗓音、饱满真挚的情感展现才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支持政策持续优化，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支持政策的通知将自9月29号起施行。优化后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确定，在单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大专生最高贷款额度为单人78万元，双